0: 就是欢迎大家呢，就是也可以多来点接歌。当然老歌我们是肯定会唱。我刚看到我们粉丝群有人点雨蝶，还有人点这个郭富城的什么 Sakura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个我们肯定也会唱、啊。
1: 手势舞都会了是吗？
0: 是是是，什么林俊杰的、梁静茹这些歌曲，对我们来说都哎呀太简单了，
1: 信手捏来。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跟大家一起来唱歌啊。那有些不会唱的歌，大家帮我们一起唱啊。那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把你的歌声发到我们的平台。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一起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0: 第一首带我翻过那山，这歌可能我们俩真的不太会唱啊，但没关系，我相信有会唱的你，一起来唱这首歌。

0: 这首歌，我觉得好适合下次我们俩登上舞台的时候来唱。
1: 对，你确定我们俩能唱好？这歌好像还挺难唱的啊。来吧，接下来郭富城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相信你一定会唱了。

0: 我相信很多这个90左右哈，80后的朋友，是不是以前小学上初中的时候一些联欢晚会都跳过这支舞？
1: 好，接下来雨蝶又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歌我们会唱。那大家一点老歌，我们两个人就来劲了。

0: 雨蝶送给大家。继续要唱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1: 是的，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一个运动品牌啊。好，背对背拥抱送给大家。

0: 好，这首背对背拥抱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感觉歌词当中都透露出一种难以忘怀的难以失去的痛，
1: 有多痛？
0: 会呼吸的痛，
1: 会呼吸都会痛，哇。

0: 心有多痛。
1: 我发现你真的特别适合唱梁静茹的歌，每次听你唱梁静茹的歌都会陶醉其中。
0: 不是所有人都还挺适合的吗？
1: 那我看看大家的歌声在哪里。
0: 来，接下来光荣来自 Bobo 的一首歌曲，这歌是我们第一次唱，送给大家。光荣。

0: 好，光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阿杜的这一首《天黑》。
1: 我要化身嘶哑男声。

0: 撕心裂肺啊，
1: 赶紧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0: 啊、现在不是天黑，现在早上啊，也欢迎各位来唱歌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

0: 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今天刚刚看到有朋友说，说今天唱的都是老歌啊，今天也有新歌，刚刚不是唱了一首新歌吗？
1: 就是我们只是不会唱而已，你只是听到了这首歌而已，
0: 真的不会唱啊。但是老歌是我们拿手的哈，对，当然你想听什么歌，你也可以来点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King 的歌声哈，每天都会来唱歌的 King。

0: 谢谢 King， 好听哦，
1: 唱得很好听哦。
0: 是，我们也来听听我们粉丝群的晚风秋雨啊带来的歌声。
2: 我们背对背拥抱，难用沉默在咆哮，爱情难不经变老，笑走在烽火的玩笑。
0: 好，谢谢我们各位听友哈，每天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分享，还有点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红灯唱的环节哈，真的是，每天大家都会点很多的歌，但是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把你的歌声发来，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啊，不管你唱成什么样。嗯，
1: 比如说 KTV 里面，我们不能当隐身侠啊。
0: 哎，我觉得唱就对了，对不对？只要你敢大声的唱出来，我们欢迎所有喜欢音乐、爱唱歌的你加入到我们红灯唱的环节当中。
1: 就像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一样哈，我们正在寻找领唱员。
0: 是，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真的就如果是我们俩唱，你觉得有意思吗？肯定没意思啊，就又有大家一起唱，我们才会觉得这个红灯唱
1: 更有意思，对不对？
0: 这个红灯唱能继续的就是这样的办下去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哎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去唱歌，欢迎报名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加入到领唱员的行列哈。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站在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姓名啊，还有手机号加在一起哈，就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号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了。
0: 是的，下一次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喽！年轮演唱会，各位赶紧来报名，来进行这个现场报名之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啊！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两瓶装，今天到手是299。
1: 嗯，没错，说到这款产品哈，雅诗兰黛的双萃精华眼霜啊，它真的是口碑产品哈。首先呢是水油双萃好吸收，它模仿了皮肤的天然结构，抹在眼睛周围按摩几下啊就吸收进去了，皮肤呢表现感是特别的清爽啊，不会很厚重，你也不用担心给娇嫩的眼睛周围的肌肤带来负担。
0: 哎，没有错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早晚间使用，可以全天呵护你的双眼，让状态表现得一直很在线。关键今天价钱很给力，299，带走两瓶啊，哎，40毫升大容量水油双层修。
1: 嗯，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
0: 对，当然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也正式开启啊，从6月1号一直到30号呢，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的好礼相送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消费满1000元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啊，夏天很实用。
1: 对，如果是满1500块钱啊，还能够再快充充电宝，还有呢这个高速制冷风扇当中2选1。
0: 哎，买2000元呢，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啊。
1: 对，而且这些都是夏天刚需的产品哈，阶梯福利，买得多得得多，赶紧趁这个六月活动期间来挑选新衣好物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
1: 嗯，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就是我们刚才听友发了一个信息，我觉得引起了我的共鸣，就是呢，有位朋友说哈，他说呢，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毕业了这么多年，早就不用考试读书了，结果呢，还是老被高考的噩梦突然偷袭。
0: 对，确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吐过槽哈，就很多人半夜突然惊醒，梦里全是各种离谱又窒息的名场面，要么马上要交卷，答题卡还有一大半没有涂，要么呢拿到试卷彻底蒙圈，从头到尾好像一题都不会，大脑直接空白啊。
1: 对，还有更窒息的哈，是出门急急忙忙去赶考，到了门口突然发现准考证忘带了，瞬间整个人啊这个慌到啊心跳加速，冷汗直冒啊，这些这种焦虑哈。那种感觉在梦里面好真实啊！
0: 啊，想想也挺离谱的梦境啊。但是你想想，随便拎出一个都让人半夜惊醒啊。不过呢，其实不止高考，很多重大考试、重要考核，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梦境啊。
1: 嗯，这也不是巧合哈。这个考试梦呢，本身就是人类最常见的梦境主题之一。不管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啊，我觉得大概率都做过这样的梦哈。
0: 啊，根本原因是核心就是焦虑，哎，这种情绪造成。很多时候我们频繁梦到考试、梦到高考，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最近生活你可能压力比较大了，就想得多了，神经紧绷了，就是没有放松下来哈，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我们白天压抑的紧张啊、不安啊，还有压力啊等等，不会凭空消失，到了晚上你睡着之后呢，就会通过考试梦的形式偷偷的释放出来了。
0: 啊，当然了，大家也别觉得这种梦是坏事，它其实是我们情绪的一个解压的神器。梦里哪怕再慌张、再煎熬，你一觉醒来睁眼，你发现，哎呀。
1: 一场梦，
0: 瞬间你就放松了，松一大口气了。
1: 是的，真的是瞬间治愈哈。梦里呢积攒的紧张、负面情绪，不知不觉呢瞬间就释放掉了。醒来之后呢，反而更神清气爽，压力也会轻松缓解不少。
0: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的高考梦都是噩梦哈，也有超级凡尔赛的美梦。有的朋友做梦根本不需要太多焦虑，全程纠结一个难题啊，到底是选清华还是选北大呢？
1: 成年人，
0: 这是凡尔赛的梦，这个梦我喜欢。
1: 哎，这个实属是别人家的高考梦啊，所以说呢也。借着这个小话题提醒大家，不管是这个备考的同学还是努力工作的成年人，别一直紧绷着神经哦。
0: 我们来听苏慧伦，不管不管。

0: 价，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一电信，汇金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4: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5: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今天呢要带大家解锁一个超级冷门但是颜值非常高的小城啊，90%的人呢，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都会读错，因为他是一个多音字，他就是江西上人的盐山，这个盐呢，它就是铅笔的铅，但是这个字呢，读跟盐山在一起读地名的时候读盐，同时读姓的。

0: 的时候也读盐。
1: 对，很多人去江西玩哈，只知道婺源山、三清山、什么景德镇啊，这个盐山一直安安静静的在上饶的深处啊，很少被单独拿出来推荐。
0: 嗯，但是真的你去过之后就会发现哈，这里完全是一个专门安排就是两三天行程的好地方。它呢有比横店更沉浸式的仙侠氛围感，有比张家界更清幽仙气十足的体验。同时夏天来到这里呢，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
1: 对，是的，说到盐山的生态环境哈，真的没话可说了。整片山林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妥妥的天然氧吧。整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0多度哈，那完全不用忍受酷暑，哎，特别适合短途轻徒步啊。
0: 嗯，当然说到盐山哈，这里最有名的地方呢，就是葛仙山了，也被称作是中华灵宝第一山。整座山坐落在武夷山脉之间哈，海拔呢1000多米，仙侠氛围感直接拉满。最特别的是哈，这座山上呢，它是佛道共存，道观和寺庙挨在一起。很多人专门过来啊，就是祈福许愿的、哦、
1: 对，想轻松一点可以坐索道上山，十几分钟就能够抵达主峰，体力不错的话呢，也可以慢慢的徒步登顶，全程大概2-3个小时，一路的山林风光很治愈啊、
0: 嗯、那登顶之后呢，你会发现视野超级的开阔哈、啊、9条山脊呢像9条巨龙一样汇聚在一起，运气好的话呢碰到云海，这个群山若隐若现，脚下呢云雾翻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身在仙境的感觉啊。
1: 对，而山脚下的葛仙村啊也是它的重头戏了、
0: 嗯、
1: 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古村。白天的葛仙村清幽安静，溪流穿越而过，唐风古建错落排布，到处都是青山绿水，宝物缭绕哈，随便走走就像闯进山水里。
0: 对，而这个葛仙村呢，到了晚上之后哈、啊、就是彻底换了一副模样，千盏灯笼呢全部点亮，整条古街呢灯火点亮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晚上呢还有特别丰富的节目，像这个火狐表演、传统武术、灯光秀、无人机表演轮番上演，同时呢你还可以在河边放孔明灯，那晚风一吹呢真的是又温柔又浪漫啊。
1: 对，而且葛仙村的互动感很强啊，景区里有很多 NPC、女生可以体验什么的三花仪式，小朋友还能领到趣味的一些试卷，趣味性满满哈，完全不会觉得无聊，沉浸式的来感受它的这种仙侠感啊、嗯、
0: 对，除了热门的葛仙山、葛仙村之外哈，这个盐山呢还藏着一个超级小众的丹霞秘境，就是仙人寨。这里呢独特的丹霞地貌，岩壁呢是那种层层叠叠的，颜色呢是热烈的朱红色哈，阳光照上去特别的出片哦。
1: 对，它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哈，阶梯几乎是垂直，被称作绝壁天梯，徒步挑战性很足，喜欢探险的朋友我觉得不要错过了。
0: 嗯，是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到的就是江西的盐山。

0: 这首《我的女孩》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江西的盐山。刚刚我们分享到了盐山的仙气满满的山水风光，再来感受一下这座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和千年文人文底蕴，当然还有吃不完的平价地道碳水美食啊。
1: 对，首先一定要逛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古镇啊，这里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曾经跟景德镇齐名，繁华了上千年，整条古街保留着完整的明清格局，九弄十三街的棋盘式巷道走起来很有味道，街边的老商号啊、药铺啊、茶行啊、老寨子啊都是全部保留下来了。
0: 对，当然盐山呢还是红茶鼻祖啊，这个和红茶的一个发源地哈、啊、很多古镇当中的老牌茶馆，你逛累了可以坐一下喝一碗地道的老茶，悠闲又惬意。特别傍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去信江边的浮桥上走一走哈、啊、这个夕阳洒在江面跟古街上，氛围感啊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哈、啊、
1: 对，而且如果你今年的端午去盐山游玩呢，还能碰上热闹的龙舟赛，赛前当地的村民会举行龙舟这个非常隆重的请龙仪式啊。6月19号呢也会迎来核心赛事，比赛的时候船员们还会唱响古老的龙船调，氛围感会直接拉满。最佳观赏点就在信江浮桥沿岸和九狮大桥的周边啊、
0: 当然如果你是人文爱好者，一定要打卡呢就是鹅湖书院哈，这可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和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齐名哈。800多年前呢，很多这个儒学大家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文坛学术辩论，也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哈，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儒学发展。
1: 对，它的书院不大，但古韵十足，有状元桥，还有御书楼，一些保存非常的完好，走在里面满是书香气息，很安静舒心啊、
0: 是的，特别还有这个石塘古镇哈，被称作是武夷山下的小苏州，游客还特别的少哈。格外的原生态，200多栋明清古建筑保存非常完好，像木雕啊、砖雕啊、石雕都非常的精致细腻啊。
1: 对，这里也是古代的造纸中心，大名鼎鼎的这个莲石纸就产自这里啊。以前的《永乐大典》还有《四库全书》，全部都是用这种纸来印刷的，底蕴十足。
0: 嗯，是的。那最后的重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盐山的美食。哇，真的是妥妥的碳水爱好者的快乐老家。关键是物价还超级亲民，很多的小吃只要5块钱就可以吃到饱。
1: 对，当地人的清晨是被一碗盐山的烫粉唤醒哈，800多年的老味道，现炸的这种新鲜的湿米粉，口感 Q 弹，配上慢熬4小时的骨汤，加上肉丝、猪肝，还牛腩各种浇头啊，干拌粉更是只要5块钱，性价比直接封神。
0: 是的，当地还有很多的果也值得去品尝一下，比如说特色的灯盏果，还有这个夏根果啊，以及马齿果等等，各种各样糯叽叽的小吃哈。这个灯盏果外皮呢是软糯的，里面包着鲜肉、香菇，还有笋丁啊，这个现蒸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鲜美入味啊。
1: 对，而且这个夏根果呢，口感也是属于那种很软的，搭配了各种配菜。菜煮汤，香味十足啊！还有手工捶打的马齿果，裹上黄豆芝麻粉，外热外糯，甜香甜啊！还可以夹着油条吃，哇！双重的碳水快乐，
0: 碳水快乐，对不对？其实呢，在现烤的这个盐山的烧饼哈、也要值得一试。碳水烤制的外皮呢，酥脆掉渣哈，梅干菜肉馅儿，汁水十足，一口咬下去，满满留香感觉啊。
1: 对，所以整体来说，盐山是一座一半烟火气，一半烟火气的城市啊。大家可以有2天的行程，刚刚好去游玩，不管是端午假期或者是即将到来的暑假，这里都比较适合哦。好了，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懂事》。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将军黑小米的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他看见了一个士兵阿小木躺在旁边，于是喊道：
3: 哎，那个家伙快过来，帮我把车子推出来。
4: 哎呦，对不起啊将军，按照规则啊，我已经被打死了，我不能参加活动了。
3: 哦，这样啊，
4: 躺着啊。
3: 司机，快把那具尸体拖过来垫在车子下面，好让我们开出来。
4: 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啦，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进入夏天，阳光紫外线越来越强，就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准备什么呢？就是防晒服，避免孩子娇嫩的皮肤被晒黑或晒伤。那最近市场监管总局也是发布了儿童防晒服的消费提示啊，教大家科学选购，正确使用。
10: 是的，那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购买渠道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家、正规品牌。选购的时候呢，多看一眼衣服的标签，核对产品信息、厂家厂址、执行标准，还有合格证明。同时呢，记得保留购物凭证，售后呢更加有保障。
11: 对，很多家长不知道，防晒服不是看轻薄就防晒哈，UPF 值才是核心标准。按照国家纺织品的一个防晒紫外线标准，只有 UPF 值大于40，而且 UVA 的透射比呢低于5%的衣服，它才是真正的一个防紫外线产品。市面上常见的这个 UPF 40加、UPF 50加防晒效果更好，大家选购的时候要看清标签和标注啊。
10: 对，当然除了防晒参数之外哈，孩子呢穿着舒适度也非常的关键啊。很多小朋友都特别的好动嘛，他容易出汗。那尽量选择呢手感柔软、透气性好的产品，像腋下呀，还有背部啊，带这个透明网孔设计的会更加的合适。那孩子夏天穿着也不闷热、不闷汗哈。
11: 对，而且防晒服的洗护和收纳也有讲究啊。很多人穿坏了，晒的以后呢效果变差了，都是保养不当导致。清洗建议用冷水轻柔洗涤，放在阴凉通风处晒干，不要暴晒，不要高温熨烫，就很容易破坏它的一个防护层啊。
10: 没错，当然收纳的时候呢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如果说你长时间不穿，可以折叠放进透气防尘袋里面啊，远离樟脑丸这些防虫用品，避免化学物质损伤面料。
11: 对，当然了，防晒服也是有使用寿命的，一旦出现衣服褪色变形、面料透光、松垮老化，它的防晒的紫外线的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啊，起不到防护作用，所以要及时更新了。
10: 对，也希望大家呢都能给孩子哈选到安全又靠谱的防晒服，安心度过整个夏天哦。
11: 我们来听这首温岚《标注爱》。

0: 来自于温岚
1: 的
0: 标注爱啊，希望大家可以把快乐每天标注在心里面。当然很多人呢说到快乐这件事情啊，他有一种极端的反向情绪，就是白天心里特别的烦躁，情绪不好，晚上呢会带着一肚子的心事入睡啊，本以为呢睡一觉能够满血复活，但是结果第二天醒来不仅心情没有好转，反而可能还会更加的疲惫压抑，整个人状态特别差啊。
1: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哈，有研究显示负面情绪和睡眠质量差是一个双向的恶性循环，简单说带着坏情绪睡觉，身体呢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自我修复，睡了一整晚相当于一直在内耗自己啊。
0: 对，当然中医睡眠专家哈也进行了一个解释，就是睡眠跟情绪呢是人体的两大核心机能，心态平稳放松心情情绪，那晚上睡觉呢自然就会变得很安稳，睡眠质量好，那白天状态也会更加的阳光啊。
1: 对，但是如果带着焦虑啊委屈烦躁入睡，两大机能就会同时紊乱，互相拖累啊，越睡越累，情绪呢这个坏的也是不断会积累啊。
0: 是的，所以说呢想养好状态睡个好觉，关键呢是睡前一个小时，哎，建议大家这一个小时呢主动调停所有的情绪内耗。当然也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非常实用的小方法。
1: 对，首先睡前彻底放下烦心事，不要再反复纠结胡思乱想，也不要睡前聊天争辩啊，纠结负面话题啊，主动切断情绪的内耗，让大脑慢慢放空。
0: 另外呢学会主动放松身心哈，睡不着想太多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做做深呼吸，简单拉伸，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平复下来。
1: 对，可以适量的喝点温和的花茶，玫瑰花、茉莉花、洋甘菊啊，还有合欢花都很不错，它呢能够达到舒缓情绪、平复焦躁啊，让我们的轻松进入到一个安稳的睡眠状态。
0: 是的，好好睡觉哈，其实真的是最低成本的一个自愈了。睡前呢清空坏情绪，不内耗不纠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得到休息和修复哦。
1: 当然每天早间我们也是希望把好情绪好状态呢来跟大家分享啊，也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了，我们也祝大家一天都开心快乐。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品冠的《分不开的两个人》，送给大家，我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3: 嗯，可好看了，贼喜欢。
2: 真的吗？哎，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3: 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9: 嗨，大家好，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钟到11点钟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什么决定排队时候的去留。排队打卡热门景点网红咖啡店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到后面的队伍越长反而越不想离开了？消费心理学家解释，这种现象主要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的心理，也就是说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加让人心平气和。所以说当排队厌烦的时候，不妨看看排在后方的人群，还可以调整期望值以降低烦躁感。比如说吃饭排队的时候，想想自己很快就能够吃到美味的饭菜，这样整个排队的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所占据，不至于那么的煎熬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听友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的微生活，我们要带大家来分享的是，其实多出门就是最好的养生。人呢，一定要多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很多人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总想着坐着或躺着休息，其实经常动才能让气血运行起来。平时容易感觉到疲惫的人更应该如此，可以多去户外走走啊，逐渐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啊、踏青啊、慢跑啊、徒步啊等等，不能久躺久坐，以免陷入了恶性循环。另外呢，脾胃其实是气血生化之源，为人体提供了营养和能量。出门玩这一简单的行为是滋养脾胃的有效方式之一，哪怕是一次简单的外出，也能够让我们从熟悉的环境当中抽离，眼前的新鲜景象呢会转移注意力，不仅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放松，还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有效的改善低落情绪，来减少内耗。

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今天的微生活，我们要带大家来分享的是人际交往当中的有一些些微妙的恶意，是让人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面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来看看有哪几种微妙的恶意。首先是过分挑剔，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第二呢，就是居高临下，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要冷静，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还有就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时你要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互相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还有就是喜欢打断，他们与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地打断别人，转而讨论自己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他人任何的价值。最后呢，就是总是嫉妒，真正的朋友他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情，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喽。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依然来关注一下国内最适合亲子游的地方。今天我们去广州长隆。广州呢非常适合冬天去，天气暖和，而且飞行时间短，对北方孩子特别的友好。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呢是重头戏，小火车穿越非洲草原的时候，孩子可以看到长颈鹿从身边走过，会兴奋到尖叫。空中缆车呢可以俯瞰整个园区，视角很独特。大马戏表演水平非常高，但是声音很大，太小的孩子呢是不建议去的。除了野生动物世界，长隆飞鸟乐园也是值得一去的，可以近距离看火烈鸟啊，还有百鸟飞歌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壮观。如果孩子喜欢玩水，夏天呢还可以加上长隆水上乐园。市区里面呢，广东博物馆的海洋馆和古生物馆也是免费的遛娃圣地，也记得提前去预约。小天使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2月天气最好，长隆周边的酒店很多，住一个晚上玩两天比较从容。长隆景区里面有小火车和缆车联票，提前在网上买比较划算。广州地铁很发达，但是带娃呢建议打车或约车，省去了换乘的折腾了。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成都，熊猫慢生活与地道的川味。成都是一座慢下来的城市，它与熊猫、美食和巴士的生活节奏征服了大人和小朋友。大熊猫繁育基地呢是必去之地，早上8:30前到，正好赶上熊猫吃早饭和活动时间。小熊猫打架的时候打滚的样子能让孩子笑翻天。基地里面呢还有熊猫博物馆和大熊猫影院，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国宝的知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多待半天，看月亮产房里的小熊猫宝宝粉粉嫩的样子很治愈。那都江堰呢也可以安排一天，带上泳衣在虹口的水里打麻将吃凉粉，孩子玩水枪，大人享受清凉。人民公园呢是一个体验成都慢生活的地方，可以在茶室坐一坐呀，看当地人掏耳朵打麻将，孩子呢也可以在旁边公园里喂锦鲤。如果小朋友喜欢三国故事、武侯祠呢，一定要去，因为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再配上真实的古建筑，比动画片更有感染力。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医生，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3: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0: Hello， 我是晨曦。
9: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啊。
10: 没错，没错。
9: 哎，昨天因为工作的安排，因为出差去了哈，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如约而至啊，
10: 甚是想念，
9: 如约而见啊。所以今天呢，这一个小时啊，不，这两个小时，我就是有备而来。哎，昨天呢，就是那些没有跟大家在一起的遗憾，要在今天全部补齐，
10: 甚好甚好。哎，
9: 所以今天我们在歌单里面不仅背到了哇，真的是珍藏许久的一些宝藏的好听的歌哈。
10: 啊，没错。
9: 啊，今天开场的全民哈哈 哈的这一份快乐，我也是 double 的。
10: 哦，真的吗？那我今天可以不用讲了。
9: 哎，所以想偷懒不可以啊。所以呢，今天开场哈，还是5克的快乐就从全民哈哈 哈开始啦。
10: 好，请出招吧。
9: 请出招哈。这个很多朋友啊，私底下的时候啊，都有很多的就独属于自己的放松的这个方式。
10: 那可不吗？
9: 有的朋友喜欢运动，压力大的运动。
10: 有的朋友喜欢吃美食
9: 啊，有的吃美食，有的唱歌，还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闲下来了之后啊，喜欢约上3-5好友，干嘛呢？
10: 干嘛？
9: 打麻将。
10: 哦，
9: 哎，打麻将，对不对？打麻将，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打麻将的时候，你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不要跟叫 Tina 的人一起打，
10: 不要跟叫 Tina 的人一起打。
9: 如果你们身边哈，你们现在找一下对号入座，你们身边如果有叫 Tina 的人，他一般跟你一起打麻将的话，都是那个赢钱最多的人。
10: 哦，叫 Tina 的赢钱最多。
9: 哎，
10: 我现在改名还来得及吗？
9: 所以打麻将一定不要跟叫 Tina 的打。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哪壶不开踢哪壶啊。所以赶紧跟自己的身边的好朋友啊，一定要告知一下
10: 啊，
9: 就叫 Tina 的下次就不要一起打麻将，
10: 防着点啊，不要跟 Tina 一起打麻将，
9: 因为他老是胡牌啊，你说烦不烦啊？
10: 确实也是。
9: 好吧，你的笑话。
10: 我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俩这个默契度还是可以的。
9: 然后怎么讲？
10: 你这边打麻将，我这边呢应该是扑克牌，
9: 啊，扑克，
10: 总之是又讲到一起去了。
9: 总之就是放松的方式啊！
10: 哎，
9: 你看，就是到暑期了嘛，暑假的话，很多家长的朋友就不会那么的忙碌了嘛，也有一些时间跟朋友聚会哈。
10: 对，
9: 哎呀，考试结束了之后啊，这个学生党哈，出外旅旅游啊，哎，打打牌啊，也是可以的嘛，
10: 是，
9: 放松一下。
10: 是，世界上有5种 K。就是打扑克牌里面不是有好多 K 吗？
9: 啊，
10: 红心 K
9: 啊，
10: 黑桃 K，
9: 嗯，
10: 方块 K，
9: 嗯，
10: 草花 K，
9: 嗯，

0: 请问还有一种是什么 K？
1: 就还有一种什么 K， 我先不说啊。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就是到了年纪，这个记忆力绝对会减退啊。这是明明我之前已经问过的题目嘛？
0: 是吗？
1: 还有什么 K
0: 啊？什么？
1: 我选你 OK。
0: 你看，在王子这里就没有难倒他的土味情话。
1: 或者你还可以就是变一下。
0: 还有
1: 我爱你 OK，
0: 哎，没有你我会伤心的、啊、OK，
1: 就各种变嘛，
0: 反正就以此类推嘛、啊、都行
1: 的 K， 对不对、
0: 啊、都可以
1: 啊。好了，今天周三的时间段，因为后一个板块我们迎来的是脱单大会，所以土味情话好好玩，一会儿继续教大家如何来说土味情话。
0: 是的，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今天开场的两首歌，来自于 Henry 刘宪华 Enjoy the Show 以及邹艺涵情绪怪物。

0: 昨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考生朋友来讲，应该算是都是解放了。
1: 嗯，
0: 因为高考三天呢，昨天下午是正式的结束了，
1: 落下帷幕了。
0: 哎，我还记得我高考结束之后啊，那一天其实还蛮平静的。
1: 嗯，
0: 就我一直在想象着，哎，高考结束之后，我们那时候高考只有两天了。
1: 嗯，
0: 现在的学生朋友真的就是很辛苦啊，高考变成三天了，
1: 嗯，
0: 其实压力承担的也会就。
1: 比较的大，是的，
0: 对，而且今年其实很多的考题，
1: 嗯，
0: 我看网上大家说的好像都挺难的，
1: 嗯，
0: 历史出的也很难，数学出的也很难，
1: 物理也很难，
0: 说语文出的也很难，
1: 嗯，
0: 然后物理出的也很难，
1: 嗯，
0: 对，而且考的科目比我们那个时候也要多出很多嘛，
1: 嗯嗯嗯，
0: 啊，对，就是觉得大家压力很大，然后昨天考完之后，应该很多的朋友都会计划着，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啊，
1: 嗯，
0: 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嗯，
0: 哎，接踵而至的是接下来很多的这个景区啊、旅游景点啊，其实都会有针对这个学生朋友的优惠的政策。
1: 没错，
0: 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讨一个好彩头。
1: 嗯，
0: 为什么要讨一个好彩头呢？
1: 嗯，
0: 昨天作为一个考生，结束了三天的高考之后，最希望的一件事是什么？
1: 那当然就是
0: 不是放松，不是玩啊。
1: 嗯嗯嗯，
0: 最希望的是
1: 上岸呢。
0: 最希望的就是金榜题名。
1: 嗯，考出好成绩。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向黄晓明来讨个好彩头。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向黄晓明来投个好彩头呢？
1: 因为就在今天，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的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
0: 哦，
1: 在这个名单之上呢，二战上戏博士的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
0: 哎，
1: 总成绩271.34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0: 晓明同学，
1: 晓明哥太厉害了，
0: 上岸了。
1: 哎，时隔一年，
0: 而且他这一次是很厉害的哈，他是二战。

0: 对对，
1: 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报考了。
0: 是
1: 很多的这个网友会说，哎呀，像他们明星啊，都有那个、嗯、就都有光环的，那考了肯定还不是就能考上嘛、嗯？结果不是，这个考试是很公平的。
0: 嗯，
1: 他是明星又怎么样？但是他去年考，嗯、因为考得不好，就是没有录取啊。今年也是通过了这个一年的这个蛰伏，
0: 嗯
1: 啊，然后拼命的去学习，
0: 嗯。
1: 然后终于
0: 上岸了，
1: 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博士梦、啊、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备考的这个过程是相当的艰辛。
0: 是黄晓明为了这次考试呢、他是推掉了很多的这个戏约，
1: 是
0: 专注备考。
1: 嗯，
0: 很厉害。
1: 对，而且你看啊、其实黄晓明他的这个博士求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是
1: 应该在去年的五月份，
0: 嗯，
1: 他的名字首次是出现了在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研究生复试的名单当中。
0: 嗯，
1: 报考研究方向呢也是艺术管理和戏剧策划，但是同年六月份公布的拟录取名单当中，他是遗憾落榜。
0: 是的，
1: 哎，因为这个专业哈、他收的人特别的少、
0: 哎，
1: 去年是仅录取
0: 一个人，没错。
1: 但是面对失利，黄明无所谓啊，他没有说、哎呀自己面子挂不住，他没有，他说，因为自己首先是想多学一点东西嘛，
0: 嗯，
1: 哎，虽然说今年没有考上，但是明年我会再战。
0: 他这种乐观的心态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1: 而且我觉得确实是你从黄晓明晓明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就也好哈、对，其实他已经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他还能够静下心来从零开始去保持一个学习的姿态哈、这种保持学习的动力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
0: 没错没错，即使是有过失败哈、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没关系，我会继续努力加油。
1: 哎，真的就是恭喜一下我们的晓明哥，也是成为了他们家里面第一个博士、
0: 哎，是的，
1: 哎，对，其实近年来很多的这个明星考博啊，都有发生。
0: 是
1: 除了这个黄晓明之外的话，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啊、包括一些歌手啊，哎，还有运动员呐、哎，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计划。
0: 是的，
1: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的。有句话叫做“活到老，
0: 学到老
1: ”。对，
0: 是的。
1: 不管是这个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我们都要不断的向前去学习哈，
0: 是
1: 向外去索取哈，
0: 嗯， 嗯
1: 对对，向内去求学，
0: 没错。
1: 而且最关键的，我觉得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考试，
0: 嗯，
1: 都是平等的，
0: 一视同仁的。
1: 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0: 也不要气馁，
1: 对对对，
0: 小明哥都可以二战，
1: 嗯，
0: 咱们为什么不可以？
1: 是的。
0: 好了，11:16，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给大家一点勇气哈。
1: 嗯、
0: 来自于单依纯，这个世界做很多的选择都是需要勇气的，
1: 没错。
0: 一起来听《勇敢额度》。

0: 好了，昨天呢是高考结束了啊。不过对于中考的同学来讲呢，还要再准备一周，因为中考呢还没有结束啊。
1: 是的。
0: 中考呢一个星期之后，哎，应该好像也是这周末开始吧。
1: 嗯。
0: 这周末开始连考三天。啊，中考的同学，希望你们呢就是抓住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好好复习。
1: 是的。
0: 然后都希望你们可以心愿达成，
1: 考出好成绩。
0: 哎，考完了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啦。
1: 没错。
0: 哎，因为呢，在我们安徽。你看多贴心哈，很多景区就已经开始宣布啦，
1: 是，
0: 哎，就是这个
1: 中高考生免门票，
0: 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景区都可以免门票了，
1: 没错，属于毕业季的专属福利已经是如约而至了。从即日起到八月底，
0: 从昨天吧，也就是6月9号一直到八月底。
1: 是的，省内的一大批的知名景区呢，面向这个应届中高考考生是免门票的，有的景区还对随行人员是打折的哦。
0: 哎，你看多贴心，
1: 是
0: 知道大家学习压力大，考完了之后呢，就让你们好好的放纵一下。
1: 没错，6月9号上午，就昨天上午哈，天柱山风景区对外宣布天柱骄子月全国师生免票活动正式开启，整整84天超长福利期。活动期间呢，天柱山主峰景区、山谷流泉文化园这两大核心景区门票是。

0: 全免的，不设门槛的。
1: 哎，
0: 具体的免票群体是18周岁以及以下未成年人、全日制在校生、含本科、高职、专科研究生、应届中高考考生以及全国在职教师。需要提醒的是，所有免票人群需要在游客中心现场购买5块钱每个人的旅游意外险。
1: 太划算了。
0: 嗯
1: 啊，除了这个天柱山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三河古镇啊，
0: 是
1: 今年也是上了春晚嘛，
0: 嗯，
1: 很多这个游客都慕名而来哈。
0: 嗯，
1: 三河古镇应该算是合肥唯一一个5A级的景区了。
0: 没错，
1: 哎，所以从6月9号再到8月底哈，
0: 嗯，
1: 参加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的考生，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的原件，免费参观三河古镇景区的收费的展馆啊、景点啊等等等等。
0: 没错没错，而且是在这个6月9号到8月31号，全国夏季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免除的。还有一个地方很好，
1: 九华山风景区
0: 5A级的九华山风景区，
1: 也是9号到8月31号。
0: 是，
1: 哎，还有黄山。但是，哎，说到黄山呢，历来都是我们安徽旅游的重镇了啊。
0: 没错，
1: 也是昨天上午啊，一线。很多的朋友对一线呢，因为那个一字是黑跟多组成的嘛，
0: 嗯，
1: 而且把它很亲切的称为黑多线啊。
0: 啊，
1: 一线辉煌旅游发展集团也对外正式宣布啊，
0: 是
1: 6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
0: 嗯，
1: 一直到8月31号，西地村，
0: 嗯，
1: 红村，
0: 嗯，
1: 木坑竹海，
0: 嗯，
1: 南平。塔川、卢村、平山等等7大核心景点，全部面向全国的夏季中考、高考的考生来免门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安徽很多的这个景区啊景点啊、在我们的这个高考还有中考考生结束之后，其实都推出了专属的福利的活动。
2: 是的，
1: 所以考完试了就好好的放松一下吧。
2: 没错没错，
1: 轻松一点。最起码在这个出分之前还是可以轻松一点的。
2: 是的，还有十几天呢。
1: 抓紧时间。然后中考的考生因为还没有进行完考试嘛，
2: 中考是这个周六就开始了。
1: 这个周六然后也是考三天，
2: 是
1: 周六周日跟星期一，好好复习。
2: 是，
1: 然后高考结束的各位同学们，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暑期生活了啊！希望你们都可以玩得开心吧。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这两天呢，其实好消息不断啊。那刚刚有跟大家说了，这个中高考的同学们啊，在考完之后呢，安徽很多的景点其实都对大家免票了嘛。
1: 是的。
0: 然后这周应该是下周二正式考完嘛。这周中考应该是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嘛。下周二考完之后呢，其实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上自己的这个暑期之行了。
1: 是。
0: 很多的朋友暑假的时候，尤其是作为安徽人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就是黄山，
1: 黄山。
0: 如果给你一个今年又必须再去黄山的一个理由，那一定是黄山的东大门
1: 啊，
0: 要迎客啦！
1: 是的，明天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啦。
0: 没错、啊，
1: 东大门以及东海索道，对吧？明天上午9点正式的对外开放运营。
0: 哎，这扇门打开了之后呢，其实就真的是来到了四门迎客、四门洞天这样的全新的一个时代了。东大门呢，它是在黄山区谭家桥镇啊，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对外开放。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就一直在关注，之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圈上啊，都看到一条，哎，5月的时候是不是大门就要开？后来因为就是种种的安排是辟了谣了啊。这一次是官方正式啊，把这个安排就是公布了，
1: 是
0: 6月11到11月30。啊，周一至周五的7点到17点10，周六、周日以及小长假的早上6:30一直到17点40。
1: 是。
0: 12月1到12月31，含周六、周日及小长假是早上8:00到16:40。
1: 没错。
0: 东黄山旅游度假区盛装焕新，静候八方来客。
1: 没错，这个夏天呢，暂别喧嚣，避开人潮，从东大门踏入黄山东海景区，解锁藏在东线的黄山新魅力。
0: 东大门呢，应该算是全新开启的一个大门吧。然后大家之前对于东大门，因为我没有去过黄山哈，所以他那个
1: 你没有去过黄山，
0: 我没有去过，一直没有去。

0: 大家对于即将这个开始的这个东海索道啊，也是特别的关注，
1: 没错，
0: 因为它是东大门径山的一个核心的交通枢纽嘛，
1: 是的，
0: 也是解锁东海秘境的空中通道，
1: 是
0: 啊，索道的设计单向运力呢是2100人一小时，
1: 是的，
0: 哎，
1: 然后乘着这个索道凌空而上啊，你就感受一下呼啸的山峰裹着这个松涛的清响，山间的云烟在脚下缓缓翻滚，然后转瞬之间呢就抵达了被外界低估的秘境东海景区了。
0: 因为之前东门没有开启，所以很多的朋友如果要从其他的大门去到东海景区的话，其实要走很远的路。
1: 是，
0: 我记得好像从一般都是从哪个大门上？西大门吗？然后上去之后有一个西海景区，对不对？
1: 哎呦，我去黄山已经很多年之前了，
0: 啊，
1: 不太记得。
0: 所以你看，时间也在提醒我们，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黄山之旅了啊！东海景区呢，大家在这里啊，就真的可以体验黄山的精异了，
1: 是，
0: 可以近距离的邂逅奇松怪石、云海、黄山四绝的真容。
1: 是
0: 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上课，黄山的四绝：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
1: 是的，
0: 对吧？
1: 变幻莫测，
0: 是
1: 每一眼都是黄山东海独有的雄伟与梦幻啊！而且呢，你看下了索道之后，山脚下还有这个悠悠湖的文旅街区，哎，大家也可以到那边去享受一下惬意的慢时光，
0: 是
1: 去逛一逛，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诗意画面。
0: 好了，总之呢，黄山也一种全新的面貌啊，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了。暑期也快要到了，很多的朋友呢，我觉得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黄山之旅。
1: 没错，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听到这两首歌来自于文慧茹，我陪你唱过的歌，以及周渝民 Tell Me Why， 两首歌都是新歌。
1: 是的，
0: 暑期要到了这个考试结束了之后，当然要给自己安排一次这个放松之旅啊。
1: 是是是，
0: 除了可以去玩之外呢，放松的方式还有很多，
1: 比如说看电影。
0: 哎，
1: 这个电影呢，就是要推荐给大家。
0: 最近已经上映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部电影呢，应该是火遍全球的一个大 IP， 豆瓣评分9分，应该算是一款爆款了。
1: 是，
0: 说出它的名字，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男生，应该都知道，曼达洛人。
1: 哦，
0: 星战延伸出来的 IP，
1: 星球大战是吧？
0: 曼达洛人呢，其实之前在这个剧集上已经播了3季了，然后还有2部延伸剧，然后也是收获了一波好评，
1: 是
0: 和一波拥趸，这一次呢是把他的这个首部现象级 IP 的电影，搬到了大荧幕。叫《曼达洛人与古古》
1: 听起来还蛮可爱的嘛，
0: 就是那个很可爱的绿色小朋友
1: 小宠物
0: 他的名字叫古
1: 古。
0: 第3季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公布了他的那个名字了。
1: 是的，他是5月22号就已经上映了。上映之后呢，口碑2极分化，豆瓣是7.4分，这个分数还是蛮高的。然后老粉是狂欢说情怀拉满，但是对于新的观众来说却是一头雾水。然后呢，抛开了星战庞大的这个宇宙背景来说，这其实是一部不用去补前作也能够看得懂，越品越暖的硬汉带娃的冒险片。
0: 老粉不用讲了嘛，情怀嘛，
1: 是。
0: 但对于新粉来讲的话，他如果没有补之前的3部剧集的话，
1: 也能看得懂，对吧？
0: 能看懂是能看懂了，但是可能剧情上就会有一些不明则已，不明所以啊，对吧？
1: 是。
0: 不过这部片子呢，我觉得就是浓浓的充满爱意啊，其实就是特别暖的硬汉带娃冒险片。
1: 是的，
0: 对，丁贾伦不用我讲了，这部剧的主角曼达洛人。在这个帝国覆灭之后，银河系陷入到混乱，因为一次任务的关系他邂逅了就是绿色小萌娃
1: 古古
0: 古古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把他带在身边。这个古古实际的年纪
1: 已经有100岁了，
0: 没有100岁，第一季出来的时候是50岁，然后来到第3季的时候没有公布他多少岁，但是你长的话就是差不多也得50到100之间了吧。
1: 是是，高。
0: 但是在他们那个种族来说的话，他其实只相当于2-3岁小朋友因为他们那个族群很长寿嘛。
1: 是的，
0: 他就可以活1000年这个样子。
1: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而且他就外表很萌萌哒，看上去也只有3岁的小朋友的样子。他是拥有很强大的原力，贪吃又调皮，然后呢是这个丁贾伦的养子，两个人组成了银河系比较反差的父子档。
0: 第3季的结束的时候，丁贾伦是正式收他为养子了。然后电影呢应该讲述的就是第3季剧集结束之后，他们一起这个在银河冒险的一些故事。就爆米花电影嘛，然后全家合家欢的那种剧集。对，
1: 那很好，喜欢看科幻类型的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
0: 而且真的就是关于一个父亲守护孩子的这种温柔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
1: 是的。
0: 11:52，好了，想去电影院的朋友给你们做一些推荐。
1: 是的，
0: 当然也要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1: 脱单
0: 大会。
1: 所有单身的朋友关注一下了。

0: 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

0: 美食出行券，在你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6: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7: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6: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12: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啊，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
10: 脱单大会。
9: 没错，
10: 所有单身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啦。
9: 因为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脱单大会，跟爱情有关的嘛。也跟大家说了，今天一定要教大家几个这个土味情话啊。所以
10: 怎么了？
9: 此时此刻，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花，对不对？我最喜欢哪一朵？
10: 我最喜欢哪一朵？哪一朵？
9: 赚钱给你花。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你这个人呢，跟空气是一样的。
10: 跟空气是一样的啊？就是
9: 怎么讲？
10: 你的世界当中不能够缺少我吗？
9: 因为没有你活不下去。有点点油腻啊。
10: 那你知道我最近为什么一直在看手机吗？因为我手机里有你的照片，看一眼就电量满格。
9: 请问啊，你是不是很会弹吉他？
10: 很会弹吉他，拨动了你的心弦，是不是？
9: 如果你不会的话，怎么会拨动我的心弦呢？
10: 还有吗？还继续吗？
9: 最喜欢喝的酒是什么？
10: 最喜欢喝的酒是什么？
9: 和你天长地久。好了，今天就教到这里了啊。
10: 没完了，真的是。
9: 因为再多教的话，怕你们一下吸收不了。
10: 是的。
9: 好，12:03，我们今天这个脱单大会哈，依旧会为大家推荐这个五位啊，应该是五位单身嘉宾。
10: 是的。
9: 那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如果你要想看到这五位单身嘉宾的照片的话哈，提前看看有没有眼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场外互动的方式直接加入进来互动就可以了。
10: 没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然后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就能够看照片了。
9: 爱情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小技巧的，所以今天我们土味情话就给大家教到这里。
10: 是，
9: 剩下来就是看看你们可不可以遇到自己意中人的这个过程了哈。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欢迎你，
10: 欢迎你。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9: 今天还是一样啊，
11: 对，
9: 五位单身的嘉宾，如果一人一个关键词，怎么样让大家先来直观的了解到他们每一个人呢
11: ？OK， 一人一个关键词就是。

0: 第一感觉哈，我们先从第一位这位小姐姐，看到她的照片，我第一感觉她就是像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的那种大女主风格。
1: 哦，大女主，
2: 这个评价很高。
0: 是，就很有气质嘛。对，
1: 气场是很大。
0: 然后第二位是一位男生嘛，就觉得看照片就很开朗很阳光的这种。
1: 等一下，第二位确定不是你自己？
0: 还真不是我自己，就跟我
2: 怎么长得很像，对不对？
0: 跟我长得真的很像。
2: 像你一样帅是不是？
0: 人家比我帅一点点了。没有。然后第三位是一位女嘉宾，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甜美型的女孩子。
1: 甜美。
0: 对。第四位呢依旧是一位女嘉宾，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灵动。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是哪张照片，就我们看到两张照片嘛，给我感觉就很灵动很活泼的这种类型的女生，
1: 长发美女。
0: 对。第五位的话，男生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偏气质比较偏稳重的这种。
1: 确实有点稳重。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五位嘉宾的第一印象。
2: 好。第一印象最直观了，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眼缘。给你们点时间，直接手指风暴一下，回复数字就可以参与互动起来了。
1: 回复数字11、12、13、14、15就可以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我是晨曦。
2: 今天的脱单大会呢，依旧是为大家推荐五位单身的嘉宾哦。
3: 是的。
2: 刚刚呢，我们已经先来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每位这个单身嘉宾的关键词。
3: 嘉宾初印象。
2: 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
3: 好，那有请小憨憨。
4: 我们依旧跟往常一样，给每位嘉宾准备了一期的话题。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
3: 去过还想再去的旅行地是哪里呢
4: ？OK， 在咱们正式介绍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大女主、即视感的小姐姐之前，我们先听一下她的声音。
3: 好，来听一下，听一下这个小姐姐的声音。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李娜，同事一般都叫我娜娜。形容我自己的三个词啊，大概就是独立、爱运动、情绪稳定吧。去过还想去的景点啊，那应该是新疆吧。
3: 从他的声音就听得出来哈，他确实是比较的这个独立，然后呢就是那种大女主的感觉。
4: 是的，
3: 果断啊。来听一下他的资料介绍吧。
4: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娜娜这位小姐姐哈。小姐姐是91年的，然后身高的话162，处女座。体重的话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看到其中一张照片。老家是阜阳的，本科学历，房车呢在合肥都已经有了，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工作的话是地产公司的营销策划，月薪差不多是在10000以上。然后个人的优势和爱好就喜欢运动，爱运动。对，然后喜欢美食，对另一半的一个期望呢，就是学历最好在本科以上，然后身高有一个基础的要求是最好在175以上。内在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有担当。然后小姐姐也说了，自己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作忙耽误了。对，
3: 工作比较忙。
4: 对，这就是我们第一位小姐姐娜娜的一个大概介绍。
3: 去过新疆还想再去一次的这位小姐姐。
4: 哎，是的。
3: 好，听完了她的资料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啊，看了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的话呢，可以主动出击，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

0: 12:2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两首歌曲之后，想必大家呢，对我们的这个第一位的嘉宾啊，不仅有所了解啊，而且呢，如果想跟他取得联系的话，应该 也已经开始
1: 主动出击了。
0: 主动出击了，
1: 是的。哎，
0: 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就给大家来推荐今天的二号单身嘉宾。
1: 好，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哈，今天的二号小哥哥他的一个声音。
2: 大家好啊，我叫戴静峰。形容我自己的话，应该就是爱美食、爱运动、阳光吧。我觉得去完还想再去的景点啊，应该就是我们安徽的黄山吧，想再去看一次，看一下日出，之前都没看成。
1: 哦，想再去黄山。
0: 嗯，黄山东大门也要开启了哈。
1: 对，
0: 进入到四门迎客的这个时代了，我觉得可以去一趟黄山，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对，小哥说的，他主要想再看一遍日出。
1: 对，上次没有看到。
3: 哎，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1: 嗯，
3: 对，我们的小哥哥戴静峰。小哥哥是96年的。
0: 嗯，
3: 身高比较高啊，身高是182，就达到了很多女孩子心目中期望的标准哈。
1: 嗯，
3: 对，水瓶座，老家是安庆的，目前的话工作是在合肥这边。
1: 嗯，
3: 从事就是知识产权调查员相关的工作。
1: 嗯，
3: 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在合肥呢也都有房有车了。
1: 嗯，
3: 对，然后自己的薪资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是在8K 左右。然后自我介绍呢，小哥说觉得自己体能的话相对来说还比较行，因为平常比较喜欢运动，然后也喜欢唱歌。
1: 嗯，
3: 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身高在165左右就好了。
1: 嗯，
3: 本科的学历，然后最好是属于有正能量的女孩子哈。
1: 嗯，
3: 对，
1: 有正能量。
3: 哎，小哥哥也说了，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比较慢热，然后不是太主动。
1: 嗯，
3: 然后不太懂浪漫。
1: 嗯，
3: 哎，对，这是他单身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3: 对，这就是我们二号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二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哈，基本资料的介绍，也听了他的声音，看了他的照片，大家可以稍微认识他一下了。如果说想认识他的话呢，就更进一步去认识到他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就可以了。

0: 认识完了我们的二号单身嘉宾，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号嘉宾。
1: 首先还是先来听一下三号嘉宾的声音。
2: 哎，对的。
3: 大家好，朋友都喊我菲菲，我的话应该就是爱看电影，爱睡觉，喜欢唱歌吧。我觉得我还想再去的旅行地的话应该是西安吧，就觉得很舒适。
1: 好，我们听完了三号小姐姐的声音，来听听看她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吧。
2: OK， 三号小姐姐声音和人的长相都一样，非常甜。对，小姐姐是95年的，身高166，体重的话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3，看照片自己估摸一下嘛，对吧。老家是陆安的，目前的话工作就是在合肥这边，未来准备定居的地方呢就是陆安或者合肥都是可以的。希望在两年左右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结婚。学历呢是本科学历，然后目前从事的工作是短视频的编剧。薪资的话，薪资月薪差不多是在10000左右。房车情况呢，有自己的代步车，在合肥暂时还没有买房。然后自我介绍呢，小姐说自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文静的一个女生，非常好相处，平常的话社交也不是非常多，休息的时候喜欢睡睡觉，看看电影，
1: 比较宅的一个女生。
2: 是的。对另一半的期望呢，就是身高在175以上，然后干净一点，男生不要太胖，最好是已经在合肥定居了或者在合肥有稳定工作的男孩子。小姐姐也说了自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对，这就是我们第三位嘉宾菲菲姐姐的一个小姐姐的一个简单介绍。
1: 好，那听完了我们的三号嘉宾的一个介绍哈，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呢，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0: 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
1: 好了，12:45，那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6: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7: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6: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7: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6: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7: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6: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

0: 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她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她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甚至说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0: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那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8: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8: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特别板块的节目啊，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是，
10: 当然随着特别节目的结束，我。

0: 们今天午间的两小时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1: 嗯，没错。
0: 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也为大家来推荐你们行车路上的安全小卫士。
1: 没错，就是平安车险。平安车险呢，为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好了，午课够快乐啊！午间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来，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钟，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进入到6月份之后，你会觉得夏天的氛围特别的浓烈了，而音乐和夏天又真的很相配。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盛夏当中啊，我们看到多位歌手将举办自己的演唱会，包括陈楚生、周深、李宇春、单依纯、王源、薛之谦、杨丞琳、郁可唯、周杰伦、汪苏泷等等都要陆续开唱。演艺行业的一张演出票能够带动4.5到5倍的同期周边消费，当跨城观演逐渐成为文化消费习惯，薄薄的票根所承载的经济价值将远超它的面额。它撬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还有购物、休闲等很多的新消费，也为城市注入蓬勃的活力。演唱会散场之后，音乐的回响将融入深夜的餐厅、热闹的商圈等城市肌理，持续释放热度和能量。所以接下来这个夏天，你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办。对于香港影星梁朝伟来担任本届上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各方都是很期待的。美国的好莱坞报道者就说了，梁朝伟被公认为华语影坛最有成就的演员之一，40多年的从影生涯中参演了上百部作品，与李安、张艺谋、王家卫、侯孝贤、陈英雄等众多名导大师合作过。2024年曾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2023年还成为首位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的中国演员。作为本届上影节主竞赛评委会主席，梁朝伟也通过视频向全世界电影人和观众发出邀请。他说，电影是做梦的艺术，而上海正是中国电影做梦起航的光影游轮，我还有一些船票，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期待6月12号本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看看最终的奖项归属。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继续来看今日热搜词条。目前已经有数十部影片定档在了六月，我看到了很多的佳片云集啊。比如说，首先好莱坞名导斯皮尔伯格的新作叫做《揭秘日》，定档在了6月12号，再度回归到了他最擅长的外星人科幻题材。而另一部拥有粉丝基础的好莱坞超级英雄片《超级少女》也将会在6月26号上映。这部影片是去年重启版《超人》的系列作品，超人的妹妹卡拉从彩蛋走到前台，开启了个人正传。相比之下，好莱坞另一个古早 IP 倒是在中国有较高知名度，就是真人版的《宇宙巨人：希曼崛起》，6月5号已经上映了。那句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唤醒了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啊。当然，如果大家想看爱情片的话，这个月也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6月26号即将上映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6月5号已经上映的《我不想失去你》，还有6月19号上映的《爱是愤怒》。另外，动作片6月11号上映的《火遮眼》，还有5月30号上演的《钟馗》，以及《玩具总动员5》也会在6月19号上映。总体来说，六月份还是佳片云集的，也算是为暑期档开了个好头。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咱们商城的六月福利月正式开启，六月一号到三十号，全场单笔实付满额都有这个赠送，比如说买1000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买1500还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买2000甚至能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赶紧来选吧。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4件套。有的时候我们护肤啊需要东拼西凑，然后发现脸蛋的状态反而不稳定，很建议大家同时使用一个品牌一个系列的一整套，一方面呢是简单，一方面呢相对来说更加稳定，所以今天推荐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4件套。平时单买一瓶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就要不少钱了，但是今天199您带走的是4件套，不仅有50毫升的精华正量装，还有额外配齐15毫升的面霜、5毫升眼霜和30毫升的洁面，相当于用一份买精华的钱搞定了全套的大牌护肤流程，性价比非常的亮眼。说到雅诗兰黛，它最优的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修护稳健，可以瞬间让你告别疲态。其次呢，它是能够拿捏 K 老，并且很好的滋养你的皮肤的。最后这一套真的是搭配齐了全套，让你省心省力。199，洗面奶、眼霜、面霜、精华全都有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本佳。高温来袭啊，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露天停放的车辆上，经过2个小时的暴晒之后呢，车表的温度会达到41到57度，而密闭车厢内高温闷热，车内的仪表台烫手，有消防员就是测过温度可能会高达66度。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夏天要来了，咱们打火机还有含酒精喷雾车载香水的这些东西都不要放在车内，因为高温下极其容易引发爆炸和起火。另外呢，矿泉水瓶、近视眼镜还有放大镜这些日常物品也因为聚光效应容易引发自燃的风险，所以这些物品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啊，夏天千万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0: 今日热搜词条。
1: 近日，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专题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以灵动鸟兽物像为切入点，解锁千年文物背后的文化密码，为广大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包容性的沉浸式文博盛宴。据介绍，展出的40件珍品含金量十足，其中25件均为全省各市县文博单位借展的镇馆核心藏品，包含7件百大镇馆之宝、5件百大镇馆之宝入围藏品，其余呢也都是市县重点的馆藏珍品，全方位展现安徽古代鸟兽纹饰艺术的发展脉络。展览打破传统文物陈列的单一模式，跳出枯燥的文物罗列，以鸟兽生灵为核心线索，梳理从古至今深入人心的祥瑞鸟兽形象，精选涵盖龙、鸟、羊、龟、马、兔、猪等多元主题的代表性文物，品类丰富，跨越千年。这次的展览呢，将持续开放到8月30号，也覆盖了整个暑假，所以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们完全可以抽个时间带着孩子们来到安徽博物院看一看生灵百态。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我们常常啊会看见生活中很多的夫妻俩越长越像，被人称为夫妻相。但是呢，其实人和宠物生活久了也会产生人宠相。不用什么科学证明啊，你观察一下身边养宠物的朋友，养了很多年之后，哎，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宠物越来越像呢？这是有原因的。首先，人们在挑选宠物的时候就很可能被那些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的宠物吸引，然后在接下来的长期互动中，宠物也会形成跟我们性格相似的相对应方式，这是宠物们学习的结果。当然了，宠物和主人之间也会不经意间的互相模仿，比如说主人经常会学宠物的声音来逗他们玩，而宠物也会模仿人的动作表情来和主人互动。所以啊，经常会看到，哎，宠物和主人睡在一起，不仅睡姿相同，在睡梦中嘴角翘起的弧度都极为相似。是啊，人和宠物之间在一来二去的模仿中就建立了潜移默化的相似性，也会进一步产生一种神似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人宠相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与您第一时间联系。希望下一次的舞台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本周呢，周三为您揭晓我们的新歌榜的排行。新歌进榜，本周第20位黄维德《守护笑脸》，本周19段奥娟《少年夜航》，本周18赖美云《洛克101》。本周17任素汐张仙宇3，本周16陈卓璇爱热的无风带 Never Lose 来自于陆卓来到本周15位。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4位新歌进榜，由刘宇宁、金靖、张凌赫、丁程鑫、周柯宇合作的《开始推理吧》。综艺节目《开始推理吧4》的同名主题歌有刚才我讲的这6位艺人合唱啊，来讲一讲解密闯关的紧张跟趣味。编曲呢就非常的动感抓耳，节奏也很强劲，融合了流行和悬疑的元素，层次非常的丰富啊。刘宇宁的这个嗓音呢浑厚有穿透力，而金靖呢活泼很俏皮，张凌赫清冷磁性，丁程鑫清亮少年，周柯宇低音沉稳，可以说6位艺人他们的音色是互补的，也演绎出这期的推理团他们之间的默契，还有呢热血。这首歌《开始推理吧》。

0: 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推理侦探说，每个人的声音都很有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谁啊。本周的新歌榜第13位，关晓彤、李盈瑞，100颗星星。本周第12位，于真的复杂动物，这歌词就聚焦了这种感情当中暧昧拉扯的那个心绪哦，调侃人在感情当中的纠结和不可琢磨。那么编曲呢，是冷调的电子风，非常空灵，搭配跳跃的节奏啊，就显得氛围感特别的足。而于真的嗓音很灵动啊，说唱很丝滑，又带慵懒的感觉，就把刚才我们讲的感情当中暧昧的拉扯心动啊，都演绎得非常的鲜活了。于真的这首歌《复杂动物》本周12。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霓虹碎念说，这个电子旋律跟说唱的适配度，我觉得整个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拉满了。为您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十一位李润琪《信号》，本周第十位张延琪《致小丽》。这首歌特别点在于什么呢？用重庆方言来唱啊，像一封既不

出的山城的情书，歌词直白当中夹杂着一些内心的拧巴。我因为爱你所以恨你啊，你一听就知道很拧巴。来讲一讲年少的时候啊，那个遇到感情的时候，爱与恨呢在心中的纠缠啊，错过啊，包括遗憾各方面，整个的编曲走向呢非常的温暖质朴，它用的是单簧管跟木吉他的一些结合，所以这个烟火气出来了。张连奇的嗓音呢非常的低沉，叙事感也很强。那有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是什么呢，说把青涩执念跟释怀怅然都唱得格外动人。张延奇，致小丽。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是由爱生恨，还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爱过，到底是恨着入骨，犹如刀划过脉搏，你笑是因为掩盖羞愧，还是你快乐，连结局也猜过，马路边里也摆货，歇斯底里凋谢，声嘶力竭能否解开了，那是爱的谜语，谜面讲的是你爱我，谜底谁来为我破译，为我标注，解开了。

我因为爱你所以恨你，和南方潮湿不亮起来的床单很挤，很个人没有争取，很一年只有365天太短，很我没有选择留在你的身边，很他们告诉我说情绪不要表达，很错过一辆公交车，很上天卑鄙狡诈，很人类因为语言才能产生矛盾，我恨全世界，我的世界没得理。

小雷，降温了记得要加件衣服。走了都不要再回来了嘛。我那边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继续为您数榜本周的新歌榜，来到第九位，白鹿小小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公益单曲哦，且反复出现小小的这种意象，就是整个的视角非常的温柔，传递的是陪伴和守护，鼓励每个渺小的身影勇敢前行。编曲的部分，钢琴加弦乐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种规制。那白鹿呢，用干净柔和的声线娓娓诉说，演唱非常的有温度。尤其你一会儿听到他的气声处理，我觉得就比以前很细腻了。那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歌曲里的温情内核尽数释放了。白鹿的这首歌《小小的》。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继续看一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温婉旭说，哎，还是抱抱白鹿吧，希望最近的这些纷纷扰扰的这些新闻能够尘埃落定啊，白鹿还是专心演戏就 OK 了。继续为你揭晓本周的第八位黄少峰窦靖童这首歌冬日某处，本周第七王安宇宇宙之外啊，藏着歌手跟他的听众跟他的粉丝这种双向陪伴的温柔，诉说的都是如何挣脱日常的一些琐碎，跨越距离啊，彼此奔赴。编曲的部分我觉得就是挺轻盈的，挺梦幻的啊，就旋律非常的舒缓流畅，而且电子元素跟抒情的曲风融合的也非常棒，氛围感是满的。王安宇的嗓音呢很细腻啊，演唱这次呢我觉得也很松弛自然啊。来看专业乐评怎么评价这首歌呢，说歌曲把生活里的浪漫跟释然娓娓道来了。宇宙之外本周第七。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王凡瑞。
1: 听众心远风说，整首歌挺治愈的，也挺浪漫的，唱功要加强啊。本周的新歌榜第六位，侯明昊《一诺成川》啊，这一把都是艺人啊在唱歌，上榜两周12位，升了6个位置，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编曲融合了一些传统乐器啊，像是古筝啊、大鼓啊，也少不了交响的弦乐。主歌绵长，副歌铿锵，我们来听听这把国风氛围感跟史诗感兼备的歌，侯明昊本周排行在第6位，《一诺成川》。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买衣服讲价钱，当你对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2: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1: 不是。
2: 那是什么？
1: 他爽快地同意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5的位置了。TF 家族的王硕然、聂伟辰合作这首歌叫《逆境》，歌曲以成长的困境为主题，来讲一讲少年在迷茫、孤独、质疑当中，怎么样去坚守自我，并肩前行的心境。来诠释历经坎坷终会有所收获的一种信念啊！它的编曲节奏非常强劲的，融合了流行和说唱的元素，旋律方面呢层次很分明，氛围感很强的。而王硕然的声线呢很细腻，聂伟辰的嗓音呢很有力。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配合默契，生动演绎少年的倔强和热血。这首歌《逆境》本周排行第5位。

子在黑暗之中生长一定不美满，大的目标也不会生长，会遭遇背叛，我遇了很多锋芒，选择性的把成果共享，我尽全程直到盛放，烦恼也会被堆满，偷偷质疑我看不见，把机会连成线，同时负担也浮出了水面，为了梦想让它不变，可是鼓起勇气前进，看到目标我才安心，跟二人并肩前行，切到黑

每次提起成长，我感到无限的重量，没有方向就会恐慌，在成长中也显得正常。既然不想再模仿自我，有重要做就做自己，没必要躲藏。成功的果实，无论它多烫，要让灯光它打在我胸膛。再多嘲讽，再多怒吼，才会化而无有。自己的 flow， 自己拥有，在每个十字路口，不堪的被恐惧腐蚀。我不懂得所有的物事，老路我也选择忽视，再多 abuse 我也。

我在巴贝方的工厂想着拆封光的风魔鼓励敲不烂的声线也是难免生活创伤偶尔还要生活我从而来自凤凰我迈不跨越成年的让我如约追逐星光 I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I'm mad at trying to battle I'm mad at trying to battle我告诉所有 up 你是我最 bad You better say the team 我唱歌把你逼我卖走我就像是 metal 你垃圾般都在我手里盖着你放出我那是口气太小这样一种我就是我兄弟什么是海鸟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行徒旅人说，整首歌都有少年的那种力量感，合唱的部分我觉得是很出彩的。本周第四，张雨绮 Hola， 来讲一讲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心动啊，内心的一些忐忑啊。编曲非常轻快的鼓点加柔润的合成器，所以旋律听起来非常的明亮洗脑，慵懒的氛围感非常的足啊。张雨绮的声线呢很浪漫很清甜，唱腔也很松弛。来看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带着一点小小的魅惑，生动演绎心跳的悸动。张雨绮这首歌 Hola。

0: 想给音乐关关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关关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微信平台，淘气讯号说，甜而不腻的一种感觉，夏日晚风啊。本周新歌榜前三甲为您揭晓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升五个位置，子瑜的《凌绝顶》。歌名取自杜甫《望月》，会当凌绝顶，这个灵感来源于他登长城时候的一种感悟啊。少年人嘛，不服输，勇攀高峰的壮志。编曲融合了国风的乐器，加上现代电子的节拍哦，武侠感很满，旋律听起来大气磅礴，也有细腻的部分。子瑜的嗓音呢，也是清亮的，很有力量的啊，很有少年赤诚感。来看专业乐评怎么点评这首歌，说生动演绎逐梦路上的坚韧和锋芒。子瑜的《凌绝顶》本周第三位。

0: 来看看微信平台听众云间光说，这个国风跟潮流啊，听起来特别的铿锵有力啊，浑身是劲啊。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新歌榜第二位，陆喆 All Eyes On Me。近距离的吸引和浪漫的邀约，藏着陆喆多年坚持渴望被看见的心声。编曲就是潮流电子加律动的 bass， 整个的声线部分显得非常的清爽感性啊，唱腔也是很自信很松弛的。那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呢是把暧昧张力跟舞台的掌控唱得相当有魅力。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矣。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霓虹捕手说，前奏抓耳，唱腔又很带感。本周的新歌榜冠军立刻为您揭晓，上榜三周，上周第二，本周呢成功登顶，岳云鹏小岳岳的《照花台》。北方传统的一个民间小调作为一个基底，他做了一个改编呢，唐伯虎秋香的故事啊为底蕴，编曲就保留传统的三弦加上琵琶的古韵啊，节奏非常的婉转古雅悠长。岳云鹏的唱腔非常的憨厚了，咬字软糯。专业的乐评点评这首歌说，哎呀，唱出了才子等待时候那种焦灼和深情，恭喜小岳岳。

我们也在节目尾声带您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新歌榜的一些重点榜位啊。这周的新歌进榜特别多，比如说黄维德的《守护笑脸》，段奥娟的《少年夜航》，赖美云的《洛克101》。新歌进榜还有任素汐的《张馨予3》，包括陈卓璇

0: 爱热的无风带，宇春的复杂动物，张延琪的智小丽都新歌进榜。而本周榜单前几的位置呢，第五位你看 TF 家族的王硕然，聂伟成的逆境，第四位张雨曦的 Hola， 第三位子瑜的零绝顶，第二位陆卓的 All Eyes on Me，
1: 盼着秋
0: 第一位冠军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小岳岳岳云鹏的照花台。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木去应聘，老板黑小米仔细地检查了他的简历。
3: 为什么你才毕业了3年，却有4年的工作经验呢？
4: 那是因为加班，亲爱的老板。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8: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

多数人的不开心不过是太过于纠缠当下的小事，或者呢看人不顺眼，或者对往事始终耿耿于怀。所谓胸有天地宽，自有渡人船，我们的一生是万里河山，很多时候真的要学会敞开胸怀啊，放开你的格局，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从容自在。来听今天第一首歌，丁芙妮《爱你的第三种方式》。

林芙妮演唱的《爱你的第三种方式》。见过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特别容易爆炸，开车路上被人加塞，无论如何都得追上去骂两句。邻居说了一句无心的话，他一直耿耿于怀，翻来覆去的想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呢越想越生气。网上看到不喜欢的言论，非要跟不认识的人争出一个是非对错，你在这里气得肝疼，而对方压根不知道你是谁。结果呢，把无关紧要的事压在心里过不去，反而给自己添了堵，甚至还气出了一身的情绪病。现实当中，我觉得拥有类似情况的应该不在少数。明明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因为放不下、想不开，硬生生把自己拖进了情绪的泥沼。很多时候呢，一念之差就可能让自己走进两种境遇，一边是万劫不复，另外一边是云淡风轻。继续来听薛凯琪《苏州河》。

0: 空气循环着声音，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3: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俞敏洪在他的一次演讲时候这样说，他说人一旦陷入那种斤斤计较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放不下、愤怒、报复当中，你的生命状态就不干净了，一定要让你的生命简单干净一点，就像放晴的天空，这样你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做任何的事情。是啊，那些无关对错的闲言，无关紧要的琐事，它本来就是过眼云烟，何必去在意那么多呢？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在这些闲事上去消耗自己。不是所有事都要争出一个结果，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去占用你的情绪。关键时刻呢，学会情绪止损。每次要发火之前，你先算一算，我为这个事情要耗费半天的心情，耽误正事，影响原本的生活进程，这到底值不值得呢？如果你算清楚了，可能就不会再这么冲动了吧。还有就是，不要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很多时候接受人性的不完美，允许别人做别人，同样也允许自己做自己。

相信者说谎。作家欧亨利写过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叫做《最后一片叶子》。故事中说到，有位年轻人在身患重病之后呢，每天都会望着窗外的一棵树去感伤。秋天到了，他看着树上的叶子一片片的被风吹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可能也就像这个树的生命力一样，快到尽头了。所以他渐渐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总想着等到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他也会离开这个世界。一位画家在得知年轻人的境遇之后，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带着画笔在墙边的藤枝旁画上了一片叶脉清脆的树叶。之后的日子里呢，无论外面刮多大的风，

下多大的雨，那片叶子始终都挂在树上。年轻人看到这个景象之后，终于意识到，连一片叶子都可以在风雨中坚持不落下，自己又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呢？所以他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开始积极的配合治疗，那心情好了，身体也慢慢的去恢复了。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大多数困住我们的不一定是眼前的磨难，而是我们用无尽的负面情绪亲手给自己打造的牢笼。如果说不纠缠是对外的智慧，那我想不内耗就是对内的救赎啦。这首歌名字叫做《别问很可怕》。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0，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一次跟朋友聊起一个人

真正放下一段感情是什么状态。他随手抓起桌上的麻辣小龙虾递给我一只，说给我。接过小龙虾，等我吃完之后，他说这就是放下最好的状态。他接着说，真正的放下不是后来提及那个人你心里再无波澜了，而是你心底某个地方温暖着，柔软着，闪耀着。我说这怎么算是放下呢？他拿起一个小龙虾，把虾肉放进嘴里，说你看，虾肉放进嘴里，虾壳放在桌子上，很自然，各归各的，往后啊都得好好生活，不是为了守住灿烂的回忆和青春，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

很多人说听完七里香那种浓烈的爱意会慢慢的跟随着音符沉淀下来，很多人总认为刻骨铭心的相守才是缘分，但人还慢慢很多的相遇本身就是萍水相逢，当初那个满心欢喜奔赴的人或许只是生命当中一场短暂的相逢。褪去少年莽撞的热烈，那接下来的这首很温柔的歌来自陈淑桦带来的《萍水相逢》，也唱进了人海里偶然遇见、温柔别离的释然和清醒。来听陈淑桦《萍水相逢》。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明明旁人都说我们多般配，可只有自己清楚，这份透明易碎的爱意早就藏了数不清的委屈和伤痕。固执的认定除了对方再无旁人，一腔热血撞来撞去，最后只落得背对背独自流泪，懊悔自己爱得太过愚昧。略有伤感的一首歌，来自王艺恩带来的多般配。好了，时间到了15:5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首歌来听江云生演唱的《浪漫主义 2.0》，在这样的歌曲中跟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我是小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3: 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2: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4: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5: 哎，来喽。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倾听新时代，
12: 倾听新时代，
11: 为爱大声说，
12: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12: 公益主张。
13: 你好，92号加满，
1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5: 加满，98号，
1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

哥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的啊，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那就是骑行。它真的可以说是身心双重能量的补给站啊，既能够锻炼身体，又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来释放我们的压力。由于一些人呢对这项运动是望而却步，担心呢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其实呢在骨科医生的眼里啊，它真的是一项膝盖友好型的运动。那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斌表示说啊，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盖的一个黄金运动。和跑步啊、跳绳这些运动比起来，骑行呢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啊这个膝盖软骨的硬碰硬。有运动医学研究人员测算过，在平路啊中等阻力之下科学骑行的时候，膝盖受力通常是体重的 0.5 到 1.6 倍啊，它的运动受力呢大概是步行体重的 2.5 到 2.8 倍，那高尔夫球体重的3倍以上，网球是体重的4倍以上，下蹲呢是体重的5倍了。我们在蹬车过程当中啊，我们强化的是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肌群的力量，那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膝盖呢也就稳了。那为什么有人骑车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膝盖痛，说啊是不是骑车不适合我？专家表示说啊，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的动作。其中呢有三大元凶，第一个呢就是坐垫太低，让我们的膝盖呢始终处于这种过度弯曲的状态，那加大蹬车时的压力啊。还有就是阻力太大，有些骑友呢为了追求暴汗，把阻力呢调到了顶格，这等于是在让下肢做硬拉的这样的一种姿势。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啊，这个踩踏姿势不对啊，用脚心踩踏或者是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我们的膝盖受力不正啊，磨损我们的膝关节。所以呢坚持骑行的朋友呢，专家表示说了，骑行呢确实是一项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啊、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它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健康。规律的骑行呢可以促进海马体体积的增大，这有助于延缓海马体萎缩而导致的记忆衰退。那骑车呢能够加快我们的心跳，促进血流，当血液快速流动摩擦血管壁的时候，会产生可以放松平滑肌、扩张血管、清除自由基的一氧化氮，进而改善我们的血管功能。那除此之外呢，骑行还会产生后燃的效应，也就是身体的代谢率啊，燃烧脂肪，不仅在骑车的时候，在骑车结束之后还会维持数个小时。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减轻心理压力。所以骑行的好处有很多。那如果说您比较适合这项运动，可以长期坚持。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骑行这项运动了，我们可以改换其他的运动形式，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为我们带来《心的心跳》。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1: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骑行这项运动啊，也特别提到它真的啊被骨科专家评定为是膝盖友好型的运动。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多的骑行。说到了这个骑行，也特别提到那有一些的朋友呢，可能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膝盖比较痛啊，可能是我们的骑行姿势不正确。医生表示说，一般骑行半个小时以上呢，都能够达到良好的有氧运动的效果，消耗的热量与跑步游泳差不多啊。但如果说你想骑得安全，骑得舒适，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把我们的车座调到适合的高度，车座太矮，膝关节呢会过度的弯曲，增加膝关节的压力。那车座太高又造成了我们的腰背部的不适。专家表示说，最简单的调节方式呢，就是我们人坐在车座上啊，脚跟踩在踏板最低处啊，腿能伸直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车座与把手之间的距离要适中。那车座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骑行过程当中的身体会过度的前倾，长此以往呢，会影响我们的脊柱啊、腰椎啊、肩关节等等，引发疼痛、劳损或者损伤。如果说距离太近的话，骑行的时候呢，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啊，容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而且下肢呢也不容易发力，降低我们的运动表现。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呢，最好是一肘加一拳。还有就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啊，身体的稍微的前倾，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的方法，膝关节、髋关节保持协调，要注意把握骑行的节奏。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目视前方，前脚掌呢踩踏板啊，脚尖、膝关节啊胯朝正前方，没有外八和内扣。还有就是速度呢不能太快啊。那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骑行之前，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比如说膝关节的环绕运动呢，弓箭步啊，原地高抬腿啊，骑行之后呢，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弓步拉伸啊，下犬式等等。拉伸的时候呢，要保持姿势10到15秒，重复做4到5次。专家提醒说，连续骑行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时间过久可能会伤害男性的前列腺，那对女性的一些这个泌尿系统呢，也不是太友好。如果骑行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膝关节有明显的弹响，或局部啊明显的疼痛，说明可能会有膝关节软组织损伤，要及时的就医了。我们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王菲为我们带来《因为爱情》。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I've been doing。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畅聊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呢，这个国家级啊，这个发布了一个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以后不能再瞎练了啊！很多重视养生的人经常练习八段锦，网上视频收藏了很多个。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很多的动作和我们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可以有很多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练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跟着八段锦的团体标准正式的来学习。这个团体标准呢，是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的。换句话说啊，八段锦终于有了国家级的官方教材，再也不用担心练错练偏，真正的实现练得靠谱，练出效果。那这次全新的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呢，不是简单的规范动作，而是把中医的阴阳平衡、经络调理的核心原理都融进了站桩、动作、呼吸和心神的调节当中。用八段锦团体标准啊，七套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中医运动医学中心主任朱立国的话来说，八段锦呢是新时代治胃病的重要的实践，能够实现内养精气神，外调脏腑气血啊。更让人踏实的是呢，八段锦团体标准专门针对13种常见的慢性病，给出了适配的练习方法和安全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的地方呢，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八段锦到底隐藏的隐形处方有哪些。第一个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原发性的高血压人群呢，建议每天锻炼30到60分钟，一周呢至少锻炼5天。研究表明，3个月习练呢，可以降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收缩压和舒张压，改善身体的质量指数、血脂和睡眠的指标，对于正常高值的血压人群呢，也有较好的血压管理的作用。第二呢，就是冠心病。冠心病人群呢，建议每天锻炼30分钟，每周呢不少于5天。研究表明说，3个月习练呢，可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心脏的功能、运动的耐力，减轻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第三点就是2型的糖尿病。二型的糖尿病呢，这些人群呢，建议每天锻炼30到60分钟，一周呢至少锻炼3天。研究表明啊，6个月习练呢，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还有就是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改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以及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血脂的指标。那除此之外，还适合哪些人群呢？比如说血脂异常的、超重肥胖的、失眠的啊、抑郁焦虑的、骨质疏松的、膝关节的，还有一些关节炎的朋友。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也喜欢这种传统的健身气功，那八段锦就适合推荐给大家。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方式，我们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凡，《菊花又盛开》。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骑行这项运动。那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又特别提到最近呢发布了一个国家级的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啊，这个中国健身气功联合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啊，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了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很多的朋友呢，跟着这个标准已经开始习练起来了。那在习练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想通过习练八段锦来强身健体，却又担心方法呢不对，适得其反。其实呢，练八段锦有不少的禁忌，如果不注意的话，不仅难以达到锻炼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大家特别不注意的事情啊，比如说准备阶段的一些禁忌，在开始练习八段锦之前呢，充分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然而呢，很多人往往容易忽视这一个关键的要点，不热身就开始练习啊，身体的关节和肌肉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如果说不进行热身就开始练习八段锦，就如同让一辆没有预热的汽车突然高速行驶，非常容易引发运动损伤。比如说在做一些伸展动作的过程当中，未热身的肌肉弹性不足，前行拉伸的很有可能导致拉伤。所以呢，练习之前呢，要花几分钟来活动活动我们的手腕、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还有呢，就是穿着不对啊，练八段锦呢，很多朋友说那我穿什么都可以啊，这个穿着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过于紧身的衣服呢会限制我们动作的幅度，影响练习的流畅性和效果。比如说做大幅动伸展动作的时候，紧身衣服会束缚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充分的伸展。而穿一些比如说比较高跟的鞋子或鞋底过硬的鞋子，都会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做站立啊转体动作的时候呢容易摔倒。因此呢，要选择宽松舒适有弹性的运动服装啊，以及这种平底柔软防滑的运动鞋。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坚持动作的规范性，除了动作的规范性呢，呼吸也特别重要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呼吸比较乱啊，不仅会影响到气体的这种氧气的供应，还会打乱身体的节奏和协调性。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伸展动作的时候呢，要配合吸气，收回动作的时候呢要配合呼气。如果说呼吸与动作不匹配，会感觉到身体很别扭，没有办法达到调节气息的目的。要学会用腹式呼吸啊，让呼吸和动作相配合，逐渐的找到我们呼吸的节奏。所以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啊，注意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环境的选择有一些比如说朋友在这个马路边啊，这些地方都特别不适合习练我们的八段锦。我们要找到一些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空气比较好的，比如说公园里啊，或者家里小区比较安静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大家在习练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发现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会越来越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后期身体的健康就大有帮助了。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嘻哈搜获商城6月的福利月正式开始。从6月1号到30号，
7: 一个月的时间，
8: 全场，那不是现在已经开始，正在进行中，
7: 还有20天结束了。
8: 全场单笔实付满额就有丰厚的好礼，
7: 没错，
8: 消费满1000块实付啊。防晒喷雾、驱蚊水或者2选1啊，就是
7: 直接带走。
8: 对对对，这夏天出门蛮实用的。
7: 对呀，你像满1500还能够在快速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如果说满2000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风扇，这些赠品真的就是我们的夏日刚需。大家买完了一些东西之后呢，一定要看一看自己想要什么来凑单，绝对是物超所值。
8: 没错，赶紧趁着6月我们做活动来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很划算哦。

0: 199
1: 啊，
0: 这一套呢就是搞定全脸，你看有洗面奶对吧？
1: 嗯，
0: 然后有
1: 精华加眼霜，
0: 眼霜面霜正好，这是一个洗护的一个步骤，完全就可以出门带，很方便。
1: 而且是雅诗兰黛家的几款经典的单品给大家凑齐了。
0: 对，它这个马上要到什么端午节了是吧？
1: 端午节，
0: 哎对，马上到端午节，出门三四天的话就正好，
1: 哎
0: 挺好，
1: 没错，
0: 嗯。
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够到达我们今天的专属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了啊，朋友们。
0: 对，在每个商品的页面的右侧呢，都会有个店长微信，各位呢扫这个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啊，扫二维码上添加一下，它是一个企业微信，
1: 嗯
0: 啊，把它保留在你的通讯录里，你也不用理它，它也不会轻易的打扰你。一般它打扰你的时候，给你发信息的时候，都是一些有什么大促啊什么的时候。
1: 哎，是的。
0: 但是把它保存在你的通讯录里，有一个好处，就是系统会自动以后你下的每一单都会给你减5块钱优惠，叫老客优惠。
1: 哦、没错。新客如果说今天啊，这个注册了我们嘻哈搜货的会员的话呢，还可以赠送200积分。
0: 没错，
1: 你买东西呢还可以积分啊，积分到了500就可以抵扣5块钱，
0: 所以每单最多就可以抵10块钱，
1: 10块钱了，
0: 对吧？
1: 对，
0: 嗯，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欢迎加入嘻哈搜货。
1: 没错，
0: 今天第二款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的眼霜2瓶。全部都是正装啊，
1: 嗯
0: 嗯，眼霜都20毫升，算是比较大的了。今天2瓶才多少钱？
1: 299。
0: 哇，
1: 今天给到的呢是618的机制，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平台618已经开始这个起跑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618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那这一款呢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2瓶，到手的价格是299。
0: 没错，双萃系列它是水油平衡，就是水油两个部分，两个质地的营养，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肤质来选择。如果你的皮肤干一点的话，油多一点；如果你的皮肤呢是油一点的话，你就水多一点。
1: 哎，没错。
0: 哎，我觉得这是非常的贴心，而且双萃系列，它整个系列它有精华、有面霜啊等等，它全部都是抗衰，抗衰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因为有干燥而产生的一些小干纹什么的，它还是蛮有效的。
1: 没错，尤其现在有很多的朋友真的是经常看手机，像经常熬夜，它呢能够帮助我们舒缓眼周的这种压力感，而且两瓶装的分量呢非常足，你早晚坚持用，全天会呵护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的这种状态表现会一直在线，
0: 对，
1: 特别好的好东西啊。
0: 来，微信立刻来搜索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
1: 没错，今天的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餐吃牛肉与西餐吃牛排的部位对比。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西餐，西餐当中我们说什么菲力啊，什么西冷啊，什么眼肉啊，对对对，等等，这咱们中餐吃牛肉不说这些部位，对不对？
1: 啊，不说，像牛腩啊、牛排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其实一个牛，它不都是一样的吗？
1: 哎，位置都一样。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来对比一下。
1: 哦。
0: 对，就是在西餐里面，牛排就是吃牛肉的那些部位，在中餐里面
1: 中餐应该怎么做？
0: 我们是叫什么？
1: 啊、哦。
0: 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以往出去旅行或出去玩啊，都会坐过一些火车的经历。火车上吃什么最诛心？
0: 现在呢？
1: 泡面呢？
0: 现在坐高铁，坐动车全封闭
1: 啊。
0: 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是不能带上，
1: 但是我不能
0: 带进车
1: 厢
0: 去吃。
1: 嗯，
0: 这呢不光是有规定，这也是一种道德，对吧？
1: 嗯，
0: 但是以前绿，特别是在绿皮车的这种年代，
1: 哎呦，你只要你把电饭锅端上去都没有问题。
0: 这个什么都有。
1: 是的，
0: 我有一次。当时从合肥坐火车到北京还要坐整整一宿，
1: 嗯，
0: 隔壁大哥坐了半拉掏出一只烧鸡来。
1: 就问你馋不馋，
0: 我都有阴影了，这
1: 看着烧鸡那张大哥那张脸都会在眼前浮现的。
0: 但是坐高铁了之后呢也没有多好，
1: 嗯，
0: 那就拿还是这条线合肥到北京为例吧，3-4个小时就能到，对吧？
1: 是的。
0: 嗯，其实也还好，
1: 嗯，
0: 就是忍一忍，喝点水也能到，
1: 也能到。
0: 当你的邻座拿出了一盒周黑鸭，
1: 绝杀。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快听嘻哈二人行。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浓情端午，粽叶飘香，马上要到小这个端午节了。
8: 小长假了啊！
9: 对对对，和家人一起聚一聚。
8: 哎。
9: 啊，这个吃点粽子，
8: 喝点小酒，
9: 哎呦，
8: 赏个龙舟，
9: 对吧？唠唠家常，聊聊工作，
8: 哎，太温馨了啊！
9: 对，咱895的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再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上暖心的福利。
8: 没错，
9: 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9个字啊，听好，这9个字不能错啊！
8: 没错，
9: 过端午，喝古井。
8: 祈安康，祈是祈福的祈啊，
9: 对，就一字旁加个金，一斤两斤的金那个。但是除了这9个字之外，一定要在同一条微信上面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8: 哎
9: 哎，这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联系到你。
8: 没错啊，过端午，喝古井，祈安康，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音乐广播，将会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送出的好礼一份。
9: 没错，
8: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后台，我们小编已经通部分的通知了我们的听友，就是大家已经获奖了。如果说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通知，比如说让你给个地址啊，大家就不要再发了，好不好？我们把这个机会让给更多的朋友，好吗？
9: 对，你说每个地址只能有一份啊。
8: 没错。
9: 对，嗯，这个季节又是云南
8: 啊、哦，
9: 各种野生菌
8: 吃菌子的季节了。
9: 对，非常鲜美，但是呢，每年吃菌子出事儿的也不少
8: 啊。是
9: 啊，最常见的就是致幻，有幻觉啊。说一位云南的薛师傅前段时间自己在家里做剑手青。
8: 哦，天哪，这个名字
9: 一听对吧，
8: 嗯，
9: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非常的鲜美这款蘑菇，但是呢煮不熟它就是容易中毒，而且毒性就还挺强的，致幻效果挺强的。
8: 所以薛师傅怎么样了？吃完之后还好吗？
9: 他就中毒了，因为你自己在家里做啊，你做的菜啊，熟了，但是你在烹饪的这个环节有洗啊，有切啊，
8: 都会碰到它。
9: 对，你就万一一个不小心，你就很容易，对吧？疏忽。他呢，就产生了幻觉。他的幻觉呢，主要表现形式从27楼
8: 看到了
9: 窗户往下爬。
8: 啊？
9: 嗯。
8: 这太吓人了吧。那天我以往新闻当中又看到了和狗跳舞，又是怎么着的，
9: 就这些都还好，对吧？只要不威胁到生命安全，日后再讲起来都会觉得啊哈哈一笑了之。可是他这个就有点害怕了。还好他从27楼窗往下爬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到了26楼把他拽到屋里去了。
8: 哎呦喂，
9: 幸好
8: 吓人了，
9: 楼底下住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了声音不对劲，动静有点大，说怎么着啊，这哥们儿今天在家整什么好吃的呢？结果一看，我的天，怎么腿先下来了？
8: 就爬到从27爬到26了已经。
9: 对，这个当地啊，云南当地的医院医生说，最近一段时间就因为食用这些蘑菇中毒致幻的人还真的挺不少的。他是这位薛师傅呢，是因为吃了隔夜的
8: 蘑菇
9: 加热就没有热充分嘛，就按照来讲它已经是熟的了。
8: 对，那熟了，现在我们经常说有很多的青菜蔬菜一类的就隔夜就不要再吃了，尤其夏天嘛，
9: 蔬菜隔夜呢那个亚硝
8: 酸盐超标了，
9: 对，这个超标什么的。但是它这个蘑菇是这样，你第一遍煮熟了吃了没事儿，然后你隔夜了第二遍还是要充分的加热。
8: 对啊，很多朋友讲我这只蘑菇第一遍已经煮熟过了，我第二遍就完全不用再热了，或者是我热
9: 的
8: 不充分，就完全不可以啊。
9: 幸亏好朋友在26楼，哎，
8: 不然真的就修仙了。
9: 好好的感谢你的好朋友吧，给他做一顿剑手青。
8: 或者说我谢谢你，那我们要在1楼吃啊。
9: 高考已经结束了，
8: 是。
9: 大家考得怎么样呢？
8: 考得还不错。
9: 不管考得怎么样，人生的这个阶段算是翻篇了，
8: 是，
9: 对吧？
8: 就是自己在家里 VIP 的服务，这个也只剩最后一个 P 字了。
9: 说前两七号高考进行当中啊，在沈阳的一个考点，一个男同学无意中打了个哈欠，下巴脱臼了。你要知道，在高考的考点，各种保障措施是非常到位的，所以呢，在现场沈阳市公安局的巡特警队员就想带他去医院。
8: 那赶紧去医院啊！
9: 但是你要知道，他如果现在从考场被带到医院再检查再治疗
8: 再回来，
9: 那你的这一门至少这一门是完了，
8: 就缺考了吗？那命更重要啊。
9: 但是就是脱臼这件事情呢，说实话好像对于生命安全也不是说短期内造成很大的威胁。
8: 但是下巴脱臼，你让我在那儿一边脱臼一边写这个写试题，
9: 12年寒窗苦啊。
8: 嗯，
9: 就放弃了也蛮可惜的，怎么办呢？
8: 那怎么办呢？
9: 哎，这个他们当时这个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啊，
8: 嗯，
9: 就是门口不是有很多候考的家长吗？
8: 啊，
9: 嗯，他们问有没有医生。
8: 不会真的现场找到了医生了？
9: 还真有，还真的还有骨科大夫。
8: 我天哪！
9: 现场进去把他给复位了，
8: 就继续考试了。
9: 我以前觉得家长在门口候考不是特别必要，
8: 嗯，
9: 现在我觉得
8: 非常有必要，
9: 有这种专业技术人才还是蛮必要的嘛。
8: 而且大家下次再去这个候考的过程当中，要把自己的职业报一报了啊，就是厨师也可以，比如说这个剑手青啊，给大家处理一下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这段时间2月了吧？
8: 嗯。
9: 对，再跟大家安利什么呢？就是平安车险跟我们安徽音乐广播有个合作，听到音乐广播的这些听众拨打他们的客服电话，将有个专属的福利。拨打的
8: 前提，大家一定要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
9: 是这样的，拨打电话4008600是平安车险的，4008600是全国统一的一个客服号。
8: 嗯，
9: 然后你一定要转人工客服。
8: 没错
9: 啊，人工客服之后，你小姐姐接听了以后，你就说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我的福利密码是音乐广播。
8: 哎，
9: 然后你就会有才能享受到这个专属福利。
8: 没错，
9: 如果你的车险快到期了，你肯定是一般来说像我都会几家保险公司去询一个价嘛。
8: 嗯。
9: 寻一个对吧，服务最好，然后价格最优惠的，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8600转人工服务，然后说福利密码音乐广播来寻个价，因为寻过价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划算。
8: 如果说你拨打了4008600没有说出音乐广播，那就是普通客户，
9: 对，
8: 享受不了 VIP 的服务。
9: 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好吧。
8: 如果说大家有准备这个换保险的朋友，要赶快的来拨打电话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就可以了。
9: 前两天高考在内蒙古一个网友家，啊，这个院子外面有考场正在考试。
8: 嗯，考试。
9: 对，为什么考场离你家院子这么近啊？
8: 怎么了？
9: 内蒙古。
8: 内蒙古啊。
9: 对对对。
8: 啊、
9: 嗯。然后呢，这个网友呢，因为自己家养了一只狗，狗们有的时候会有点哼哼唧唧的，对吧？
8: 嗯。
9: 啊、
8: 嗯。
9: 然后那天他又在家里哼哼唧唧的，这个主人一上去一把把狗头按住，压低声音说， 那边有人在烤烤，你别出事儿啊。好神奇的是，
8: 然后狗真的就不哼唧了，
9: 真的本来准备咧开嘴叫的，哎，
8: 闭嘴了，
9: 瞬间表情严肃，
8: 嗯，
9: 立刻闭上了嘴，甚至连呼吸都轻了几分。
8: 非常棒。
9: 好像听懂了高考这两个字。
8: 这狗子去年刚从考场下来吧。
9: 就为了全小区的98这个985的 KPI， 他也是操碎了心了。
8: 嗯，
9: 但是该说不说，有一些小动物还是蛮通人性的。他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因为什么不能出声，
8: 但是
9: 他知道主人让他不要叫。
8: 主人说嘘啊，今天生活当中经常会做这种让他闭嘴的手势啊。
9: 对对对，
8: 不得不说很听话，没有说一身反骨，你不让我叫，我偏叫两声给你听一听。
9: 国际宇航科学院6月1号发布的一个指导文件，大家这段时间就还蛮热的，
8: 嗯，
9: 对，很多人网友关注，为什么呢？首先，这一份叫做《新版地外生命探索指导文件》，是，就是所谓地外文明，就是找外，通俗一点讲，就是找外星
8: 人、
9: 外星文明，对吧？
8: 嗯，
9: 这是15年以来的第一次更新。
8: 哦，
9: 哎，它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就这次更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就是非凡主张需要非凡证据，意思就是，如果就全人类啊，一旦牵涉到全人类，就和你我他都有关系了。就不管谁，如果要是发现了疑似外星文明的话，在地球上，或者是你跟外星文明有联系的话，你第一时间要报告联合国。
8: 我第一时间拍视频发朋友圈，发抖音啊。
9: 哎，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更新，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抓住一些蛛丝马迹，现在就是社交媒体很发达嘛，自己就拍什么、什么什么自己的社交媒体。
8: 我在哪儿哪看到什么一个什么不明飞行物。
9: 对、所以呢就容易什么呢，第一个被误读，第二个被搬运伪造、然后造成了虚假信息，甚至会影响很多人，影响很多行业，造成恐慌
8: 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我前段时间真的就刷到了一个人，后来讲是他一个什么捏造的，然后自己人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
9: 很多前段时间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挺火的，还是两个科学家吧还是什么，说发现了外星人的遗体，干枯的、看上去哇真的。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还公布那条新闻可轰动了
8: 啊。
9: 后来我看了那照片以后，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呢？长得怎么跟我们的科幻片里面的人一模一样啊？就是外星人怎么会跟我们电影里的角色长得一模一样？
8: 这就有点夸张了。
9: 后来证实就是他们俩伪造的一个模型。
8: 那你说下次如果真的发现了，我拍下来发给谁呀？联合国的微信能推广一下吗？
9: 但是我想的就是很多这段时间在网上吵得很热的时候，很多网友就开始这样读说，一般来说禁止游泳就说明有人在这里游过泳，禁止跳水就说明有人在这里跳过水，
8: 哦，
9: 禁止垂钓就说明以前有人在这里钓过鱼，禁止和外星人
8: 交流，
9: 对，那就说明
8: 已经
9: 没有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4: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6月份有什么？618。
3: 618，各个平台的大促已经开始了。
4: 所以我们嘻哈搜获整个6月，我们都拿出来做活动。
3: 哎，
4: 还是满赠。单笔10副满1000块，防晒喷雾、驱蚊水。2选1，
3: 直接拿走。
4: 夏天是不是很刚需啊？
3: 没错，如果说您这个消费满1500，还能够在快速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如果说您购物满2000啊，直接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朋友们。
4: 这些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夏日必需品，
3: 都是赠品，
4: 都是赠品。
3: 嗯，
4: 而且呢可以阶梯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我们的最高档是多少？
3: 2000，
4: 如果你要是满超过2000了，
3: 比如说 你
4: 就可以分开付。
3: 哎，这个满了4000，满了3000，就可以2000一副，然后1000一副。
4: 这样的话，你不可以有2份赠品了吗？
3: 哎呦天哪，这太贴心了吧！
4: 好，今天45分特卖2款，第一款呢是娇韵诗的弹簧日晚霜双萃3件套。日晚霜对吧？就是娇韵诗的弹簧日晚，还是蛮出名的。然后再加上一个双萃精华。我看一下规格是多少，就是日晚霜都是50毫升，双萃精华也是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没有一个小样。399，今天下单还有赠品，
3: 不够啊。
4: 啊，赠品呢就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5片。
3: 嚯，
4: 可以吧？
3: 非常可以，
4: 这个价格蛮香的哈。
3: 是，
4: 嗯，
3: 而且呢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今天是399，带走的是4样东西啊，双萃精华50毫升，弹簧日霜50毫升，弹簧晚霜50毫升。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抢到赠品的话，安瓶面膜5片啊，这个加赠的面膜是数量有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来抓紧时间购买。
4: 没错，每一个商品啊，这个右侧都有一个店长微信，
3: 加他。
4: 对，二维码您扫一下，是个企业微信，他平时不会打扰你。一般 Q 你的时候呢，都是我们有大促，特别划算。但是你把它留在你的通讯录里，有个什么好处呢？以后你每一次买东西，系统都会自动减扣5块钱，
3: 每单减5块，
4: 叫老客优惠
3: 啊。
4: 就是是店长送给你的福利。
3: 没错，如果说您经常在我们嘻哈搜狐买东西的话呢，有积分啊，500积分还可以抵扣5块，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
4: 对吧？
3: 啊，
4: 所以呢，这个积分是需要你选的，老客优惠呢是系统直接帮你减
3: 的。但是前提你要添加店长微信啊，
4: 对，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搜索关注，然后呢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到达我们今天的专属购买界面了，在右上方能够看到我们店长微信，添加店长微信，每一单都可以减5块啊。
4: 今天45分特卖的第二款呢是拉夫劳伦今年26年夏季短袖集合
3: 新款喽。
4: 拉夫劳伦，美国唯一的一个奢侈品品牌。
3: 看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这儿不算奢侈品。
4: 对，它这比较出名的就是纯色各种各样颜色的
3: polo 衫、
4: polo 衫，
3: 或者圆领 T 恤
4: 啊。今天我们都有是吧？刺绣马标，多色多码，可以穿成情侣的。
3: 哎，
4: 279一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4: 对对，有些人问是不是正品。我们不卖仿货啊，
3: 没错，
4: 都是正品。这个应该也是奥莱仓吧？
3: 奥莱仓发货，
4: 应该也是奥莱仓。对，它这个呢就是基础款，就是基础款，它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它的什么设计款呀什么的，那玩意儿挺贵的，就是基础款。穿一个什么呢？就穿非常精神。然后这种因为夏天的短袖你要经常洗嘛，一般来说也就穿一几。
3: 一季，
4: 一般也是。所以一般我夏天买短袖很少去买那种特别贵的，
3: 嗯，
4: 因为再贵的短袖你穿一季
3: 到明年就
4: 再翻出来你就不想再穿了，
3: 不管是它的款式还是颜色，
4: 就是颜色会败，然后你经常洗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变形嘛，
3: 掉色了，
4: 对不对？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白色、藏青和黑色，是百搭款的这种颜色。
4: 对对对，
3: 而且呢它的款式有 polo 衫、圆领的 T 恤，尺码呢是从 S 码到二叉两个叉的，
4: 对，都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大牌经典款，性价比呢那是非常的到位了。这款衣服火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第一个它好看，第二呢它的质量还不错，
3: 穿起来舒服，
4: 对，高质量的棉穿着很透气嘛，
3: 而且它的剪裁也特别讲究，而且能够很少的修饰我们的身形。你过几年如果说今年觉得啊穿完之后我明年还想再穿，你会发现它几年都不会过时的啊，就这种基础款的经典款，
4: 279拿走的是拉夫劳伦的夏季的 T 恤，有 polo 衫也有圆领，大家可以自己去选购。
3: 没错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合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3: 场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今天的嘻哈饭点说，咱们中餐吃牛肉和西餐吃牛排，相同部位大家分别有什么不同的
13: 做法、
14: 叫法和做法、牛颈肉，牛颈肉就脖子那块儿啊，
13: 脖子那块儿。
14: 其实牛的，因为它是四个蹄子朝下嘛，它不是直立的，所以它的脖子其实就是在牛背上面那部分，对吧？我们中餐呢，炖煮就用那一部分，然后做肉馅儿是那一部分
13: 啊。
14: 西餐那个就是叫煎夹布牛排啊，还有就是牛肩肉，牛肩肉也是和卤什么慢炖
13: 卤着吃。
14: 对，西餐那边呢叫板腱牛排然后牛肋条，
13: 这就红烧了，
14: 红烧啊、烧烤啊都是牛肋条，
13: 有一点肥的在里头。
14: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肉好像比较筋道一点，对吧？然后在西餐的叫肋眼牛排，还有剔骨牛排，是不是也是这个？
13: 剔骨牛排这个地方，
14: 也这个地方。
13: 嗯，
14: 牛腩就是我们中餐适合什么
13: 红烧
14: 啊、炖汤啊，因为肥一点嘛，对吧？然后西餐呢，就是胸肉或腹肉，就是肚子上肥肥的那一块嘛，牛里脊，或者是牛柳， 中餐是不是有道菜叫黑椒牛柳？
13: 黑椒牛柳
14: 好吃吧，
13: 特别
14: 嫩吧，
13: 嗯，
14: 对吧？所以它适合什么
13: 爆
14: 炒啊，
13: 嗯，
14: 水煮啊。在西餐，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菲
13: 力
14: 牛
13: 排，
14: 哎，就是我们的

0: 切煎烤啊，
1: 好吃，
0: 这就是西餐里的叫肋眼牛排啊，
1: 哦，
0: 肋眼牛排啊，
1: 嗯，
0: 然后牛臀、牛腱子，
1: 那就是卤，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对吧？因为它呢没有什么脂肪，
1: 嗯，
0: 但是它会有一点筋，
1: 对，
0: 对吧？
1: 酱牛肉一定要有点筋儿才好吃，
0: 哎，就是西餐里面有牛小腿肉，
1: 嗯，
0: 他们也是烤着吃，
1: 嗯，
0: 比较柴一点嘛，
1: 是，
0: 还有牛臀肉，就是屁股上的肉嘛，
1: 嗯，
0: 瘦肉为主。炒菜或者是什么做牛肉干，
1: 哎，风干牛肉干，
0: 哎，就是那个部分，
1: 嗯，
0: 西餐里的就是后腿肉牛排，
1: 嗯，
0: 就好像价格比那个要稍微便宜一点。
1: 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会发现有胸口油，
0: 哦，我跟你说牛胸口油就那么一小点穿着烤着吃，太好吃了，
1: 而且你涮火锅也好吃，
0: 对，
1: 爆炒也好吃。
0: 西餐的叫侧腹横肌牛排，
1: 嗯，
0: 也就是说不管牛的什么部位，西餐都是烤着吃，是吧？
1: 是，
0: 都是做牛排。也相比之下我们中餐
1: 就丰富多了，
0: 牛肉的开发程度就太强了。
1: 所以今天说了那么多，我们肯定要给大家上点牛肉了。
0: 不是牛排
1: 啊，牛排，
0: 对对对，
1: 嗯，
0: 叫奔西施西冷，
1: 嗯，
0: 西冷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会带一点点肥油，
1: 有点肥油，
0: 就会有很香嘛，
1: 是，
0: 对吧？就会很香。它是属于叫刚才说了，西冷叫什么？牛外脊，
1: 牛外脊，
0: 它不是里脊肉，它是外脊，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相对来说有点嚼劲，有一点肥油，更香一点。
1: 哎，
0: 嗯，
1: 今天的规格呢是一共十片啊，有净烟西冷加上净骨西冷，
0: 就带骨头的嘛。
1: 然后呢，福利价是199.9元，
0: 就是200块钱十片，平均一片的20块钱，还送你一个煎锅。
1: 哦，这个太棒了，
0: 棒吧？
1: 嗯，
0: 对，它这个呢，嗯，
1: 原切，
0: 对。不拼接，原部位原切，
1: 嗯，
0: 但是呢会它里面有一个叫净烟，就是什么呢，就是入味熟得快，
1: 嗯，
0: 就味道已经进去了，
1: 就已经腌过，提前腌制的，
0: 你不需要什么厨艺都多好，嗯，你把那个煎锅送的煎锅拿出来洗干净，然后大火把煎锅热一下，然后转小火，你把它放进去稍微两面一煎就可以了。因为西冷它自带油脂，有一些人喜欢更香一点，他会放一点
1: 黄油，
0: 黄油，但是我一般煎西冷的时候我不放任何油，
1: 就是它本身的油脂就够了，
0: 哎，就很好。
1: 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的奔西施西冷牛排套餐，他们配方非常干净，就拒绝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独立包装，非常方便储存，
0: 嗯，
1: 我们一次吃一片或一次两片，或家里人多一次三片都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今天呢200块钱带走十片西冷，白送
1: 一个
0: 煎锅，有肉有锅，在家轻松吃大餐，嗯，像这个小朋友这个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早上要给他吃点肉，不然到了10点的来钟的时候就饿得抓心挠肺，没心思听课了。
1: 没错，
0: 对，如果要家里正好有人要减脂啊，要减肥啊，做什么健身餐啊，用这个也很方便，几分钟就得了。
1: 吃牛排再好不过了，而且老人也真的要多吃一点红肉，尤其是牛肉啊，
0: 啊，补血
1: 啊，这个蛋白质特别好。
0: 嗯嗯。
1: 除此，今天的价格是199.9元。那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恢复了吃货，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呢，最右上方呢有一个店长微信，添加店长微信呢，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嗯
1: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得开心，吃得开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购买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坐过火车的那些经历啊，有没有吃过最夯的食物？
6: 不是的，胡老师，这个话题是这么问的。
5: 怎么说？
6: 火车上吃什么最诛心？也就是说，你在坐火车的时候被别人吃什么伤害过？
5: 那你吃过什么伤害别人也可以说一说啊。
6: 这位说，一昼夜的舟车劳顿
5: 啊，
6: 然后他坐的还是以前那种火车，
5: 绿皮火车。
6: 对，因为也不一定是绿皮，就后来的那种什么 Z 字头啊什么的，也是有白有红的，什么都有。
5: 嗯，
6: 肯定不是高铁动车，因为高铁动车晚上不运行嘛。
5: 嗯。
6: 坐夜车，一昼夜，对面泡了一碗
5: 泡面，
6: 康师傅牛肉面。
5: 哎、
6: 我跟你说，所有的泡面当中，唯有康师傅牛肉面的味道闻起来最为致命，
5: 最上头，
6: 太香了，真的。
5: 尤其是你饥肠辘辘坐车的，就是你平时可能对那碗泡面没有多大的印象，就一旦到火车上，怎么就那么想吃泡面呢？
6: 平时你对它不屑一顾，这个时候你高攀不起。因为一碗康师傅牛肉面也就算了，还有卤蛋，
5: 嗯，再加个火腿，
6: 还有火腿肠，
5: 嗯，
6: 最后还给自己开了一包卤鸡腿。
5: 哎呦我天哪！
6: 最可恨的是
5: 还有啥？
6: 在等泡面的过程当中拿出了一包花生米和一听啤酒，
5: 封神了，朋友们，火车这几间套封神了。
6: 唉，吃完了所有的垃圾。打扫好了之后，大哥掏出保温杯泡了一袋茉莉花茶，每一个都是香的。我跟你说，
5: 我的天哪，太绝了！这朋友说，小茶说，下午4:30，第二天啊、下午4:30上车，第二天早上8:30到，
6: 非常完美
5: 啊，选了一个绿皮车、
6: 嗯，
5: 可以完美的睡一觉了。
6: 不是，你前面没说，喝完了完美的睡、
5: 喝完了可以睡一觉了。
6: 他带了好多卤菜啊，
5: 黄瓜条。
6: 黄瓜条，你怎么净捡不值钱的看呢？
5: 酱牛肉、
6: 卤牛肉、花生米、
5: 鸡爪子，
6: 是那个泡椒凤爪，还有
5: 这盘绿绿的是个
6: 毛豆，
5: 哦，
6: 鸡爪子、
5: 猕猴桃，
6: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5: 还有红的和白的腻
6: 笋，就是那种油焖笋，然后还有坚果，关键他带了一瓶白酒，带了一瓶
5: 红
6: 酒。
5: 旁边还放了个保温杯，
6: 有男有女嘛，对吧？
5: 嗯，
6: 你们俩是坐包厢的对吧？哦，不叫包厢，那是什么？软卧。对对对，
5: 嗯。
6: 不然的话，你在那一个车厢里全是敌人。
5: 那绝对是的。如果是我的话，
6: 飞机
5: 我就厚着脸皮过来蹭个饭吃。
6: 飞机头等舱和高铁商务座都赶不上你。
5: 这朋友说，当你带了一根哈尔滨红肠、两个油盐烧饼、一听冰镇啤酒的话，啊，他那个泡面就不香了啊！哎，他说的真的是的，就是但凡就是对面，然后泡了一包泡面，你这个时候拿出哈尔滨红肠，再两个烧饼，一听啤酒，最好再来一包花生米儿。
6: 有一次，我对面卧铺大哥大嫂一家四口人掏出来一个电饭锅大。
5: 啊，
6: 掏出了一电饭锅大米饭，还有排骨炖豆角以及蘸酱菜，
5: 东北的。
6: 从那之后，我就对于火车上能拿出来啥吃的都不感到意外。
5: 我真的是在短视频上刷到，就是有东北的朋友坐火车，真的就是端出了一锅的米饭。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蘸酱菜。
1: 哎，其实是你看一家四口人，如果你要是带什么零食啊、什么面包这些东西，你得要带多大？
0: 对，
1: 多大一包才能吃得饱？你还不如就带米饭菜，对吧？
0: 更实惠一点。
1: 那你就是电饭锅在火车上咋洗啊？
0: 这个朋友说，我曾经带过半只脆皮卤汁的烤鸭，油炸金黄，炸开略带焦黑的小红皮花生米儿。卤制入口即化的大猪蹄儿，
1: 我让你说你就说，你形容什么劲儿？真的是，谁是允许你在这
0: 个
1: 点形容？
0: 红烧汤汁入味略带微辣的鸡翅尖儿，过分了啊。这个朋友说，记得曾经坐过一次火车啊，和媳妇儿一起站绿皮火车回家，
1: 站票
0: 啊、座上的人打开了一个罐头瓶儿，里面拌的是咸菜丝儿，哎呦，飘出的那个葱花味儿哟，馋坏我了，24年了，我还是记忆犹新。
1: 寡吃咸菜丝啊？
0: 可能就是他只是看到别人打开了这个罐头瓶
1: 啊，
0: 然后吃的啥主食没看清。
1: 这位说。哎，你们不要羡慕别人，现在12306就可以有外卖送到你的席位，
0: 都不如那一碗泡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平湖首创来凛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2018。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4: 穿山甲的鳞片真的是灵丹妙药吗？
3: 是吧，因为我看一些这个影视剧当中就把它说得特别灵验。
4: 哎，其实啊，咱们中医当中啊，中药有很多药材，它的就是原型啊，是确实是有点说法的，对，大家可以去什么紫车河，还有紫河车，紫车河吧，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AI 问一下，就是说到它的原型，大家会觉得哇，怎么是这个东西？但是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啊。能够入药的，它都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拿来直接放在里面
3: 煎。啊，是的，要炮制的。
4: 它会有很多道工序。
3: 哎，对，
4: 对吧？什么晒啊、炮制啊、什么研磨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还有拿酒煮。所以它要有一个制药的过程。
3: 哎，对。
4: 那穿山甲的鳞片，它是不是可以入药？有没有药用的价值？而且是不是像大以前有人吹的那样，哇，灵丹妙药，百病都能治？首先，它根本不是。它的主要成分和什么相似呢？说出来你搞不好吐。
3: 和什么呀？
4: 就是我们的指甲。
3: 穿山甲的鳞片和指甲。
4: 对，在现代科学以及医学界没有证实，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
3: 那为什么它会被吹得这么离谱呢？
4: 这么离谱是吧？
3: 啊，
4: 就是说传统医学认为穿山甲鳞片能够通经下乳、消酮、消肿、排脓
3: 啊，
4: 对吧？就源自于什么？源自于古人一这个叫类比想象。就穿山甲是什么？穿山甲会打洞吧？
3: 是。
4: 所以他认为它的鳞片也有通的效果。
3: 哦，
4: 对吧？但是呢，相关的研究会觉得，相关的这些研究的质量有点参差不齐，就有的说行，有的说也不行什么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支持它临床应用。我们现在要讲科学嘛，对不对？没有办法。但是而且人家说那。像什么现在很多女生都会有的什么什么乳腺结节啊，这些东西我们有可以替代的更有安全的而且被证实有临床药效的这些药品，我们
3: 而且有些是不是比较常见的药品，
4: 比如说通草
3: 啊，
4: 对吧？又便宜又好用，而且又安全，证实了确实有效，对吧？效果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
3: 我不吃通草，我一定要吃穿山甲的鳞片，
4: 对吧？你就好。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有法律红线在这里
3: 啊！穿山甲是国家保护动物，
4: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啊，
4: 对吧？从2020版的中国药典当中已经把它除名了。就是中国药典里都已经不再收录了，你还把它作为药放在里面，那你这不是对吧？跟法律在抗衡吗？
3: 没错。
4: 所以任何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穿山甲以及它鳞片的行为都是犯罪。
3: 所以大家不要为了一个连科学都证明不了的这种功效啊，去违法犯罪。
4: 而且呢，你去捕猎穿山甲还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穿山甲是已知遭受非法贸易最严重的哺乳动物。过去10多年，超过100万只从野外被捕杀，所以所谓灵丹妙药不仅救不了人，反而把这个物种都推向灭绝的边缘了。它真正的超能力有的，但是不再为人类治病，而是守护森林。据说一只穿山甲一年可以吃掉大约700万只海虫。
3: 哇，这个真的是。
4: 所以就是好好的留着它在森林里面为我们守护森林，不好吗？再来说，哎，经常看一些影视作品，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些俗语吧，说你拿八抬大轿抬我就不来。有这个说法吧？
3: 有。
4: 古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坐八抬大轿？
3: 应该是有一定关节的。
4: 说的真好
3: 啊，
4: 跟没说一样。古代八抬大轿到顶了、
3: 嗯、
4: 就是属于叫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古代中国它的这种等级限制是比较森严的，
3: 嗯，
4: 就什么级别是什么样的，对吧，都有。一般来说寻常百姓，你如果要是越僭越的话，后果还挺严重的。
3: 哎，

0: 在清朝规制当中，三品以上的京官在京城里面只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
1: 啊，四个人的轿子，
0: 对，只有离开京城去出差才能用八抬、因为为什么呢，京官离开京城那不就是下去了吗？
1: 嗯，
0: 下去了，你为了显示京官的威武，那要八抬，
1: 八抬大轿，
0: 对，但是
1: 去出差，
0: 对，但是你在京城里，你对吧？
1: 你只能坐四个人的
0: 皇城根，你跟谁显摆呢？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外放地方的封疆大使，比如像总督啊、巡抚啊，就是允许八抬大轿作为日常的出行工具，
1: 就不是在京城里面。
0: 对，
1: 嗯。
0: 另外呢，皇帝，古代时候的皇帝，九五之尊，对吧？他的轿辇规格就更高了，16人或者更多的人抬行。
1: 对啊，就是一拨人出行嘛。
0: 对，前呼后拥的。
1: 嗯，
0: 那皇帝的亲戚，
1: 亲王啊、君王啊、
0: 郡王啊，都可以八抬
1: 啊。
0: 四品以及以下只能是四人抬或两人抬的小轿子，而且对于轿顶的材质，有银的，有锡的，都非常严格，
1: 哦、就是等级非常严格。
0: 就是你什么样的级别，你就享受什么样
1: 的待遇。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到了明末，就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八抬大轿的规制，虽然在官员当中是依旧很森严，但是在婚嫁的领域得到了特赦。
1: 哦，就是比如说你明年娶媳妇儿，
0: 对，
1: 我可以用八人抬轿。
0: 对，但是我们娶媳妇儿用的是花轿。
1: 哦，不是官轿。
0: 对对对，因为古人把结婚视为叫小登科，
1: 嗯，
0: 就非常大的尊荣，是这样。

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火车上吃什么最诛心？来说出你的故事。大家这位说，你们老是说在火车上吃方便面，其实我想说的是，方便面配榨菜也不错。咋的？方便面料包丢了？本来就够咸的了，还配榨菜。
5: 嗯，
6: 因为很多人说方便面不健康，其实对它也是有一定的误解，并不是因为它是油炸而不健康，对吧？
5: 是。
6: 第一呢，是它咸，
5: 哎，
6: 高钠，你就看一下它配料表，它钠的含量都占到20%了。就是你吃每天吃一盒方便面，你其他的基本上吃很淡很淡，否则你一天的钠的摄入量就有点超标。
5: 偶尔吃啊，不要经常吃，顿顿吃，天天吃。
6: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不均衡，非常的单一。你说我在家里煮个方便面，里面放点青菜，打俩蛋，料包我只放一半。
5: 嗯，
6: 健康的呀，
5: 也是健康的吗？
6: 还好呀，配榨菜就有点太咸了啊。
5: 这个朋友说，带一只烧鸡，半瓶白酒，一颗洋葱，不过分吧？
6: 洋葱是什么鬼？生吃是吧？
5: 有人喜欢吃生的洋葱，就有的像新疆的是那种甜甜的。
6: 哦，皮牙子是吧？
5: 皮牙子。
6: 嗯，我拿一根黄瓜咬上一口，满车厢都是清新的味道呀，多好！
5: 我谢谢你。
6: 瓜子、鸡爪、蒜蓉、花生。
5: 这朋友说，我听我爸妈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坐火车，我们对面的一家人用馒头夹着牛肉吃，把我馋的哟，站在人家旁边不走，最后那阿姨分了我一点。
6: 其实馋的根本不是你，因为你根本一点记忆都没有。是谁告诉你的？他一直记了这么长时间。坐火车不吃泡面就约等于没坐火车好吗？
5: 嗯。打包的猪头肉、虎皮鸡爪、凉菜、烧鸡、酱排骨，上火车的时候我拿出来，坐在对面的大哥都傻眼了。
6: 所以说是黄瓜没错的，在火车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气味。哦，突然身边有人生啃了一个黄瓜，那种清香的味道会让你一咽口水的。
5: 嗯，尤其是以前的那种绿皮车，你但凡拿个黄瓜拿个番茄出来啃上两口，就是一股清流。这朋友说，一头蒜，二斤猪头肉，二斤草莓，干豆腐卷，卷葱，一斤花生米，三个馒头，十只大闸蟹，两瓶汾酒，坐的是绿皮卧铺。
6: 对，说到卧铺的话，因为
5: 喝了一路，
6: 坐的时间长多带一点是对的。十只大闸蟹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这个带也太多了吧？
6: 几个人？
5: 没说几个人，应该就他自己吧？
6: 不可能，
5: 二斤猪头肉，一斤花生米，三个馒头，
6: 肯定不是一个人。硬座就别搞这么隆重，为什么呢？因为硬座第一个人多嘛，第二呢上厕所也不方便。
5: 是，
6: 就卧铺的话就还好。
5: 还有就是你那蒜带少了，一口肉一口蒜，你那怎么也带个三四头蒜吗？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啊。这朋友说，我妈给我包了饺子还有烧鸡，最贴心的是还给我带了一瓶醋，怕我吃不惯外地的醋。怎么地，您山西的呀？
6: 然后吃着喝着抬头一看，哎呀妈，坐
5: 过
6: 站了。
5: 他说没结婚那会儿呢，坐绿皮火车去媳妇家，头天买好了猪蹄儿啤酒，第二天一早上上了火车我就开喝，哎呀那是一个爽呐。
6: 这位说，以前看到这些呢都觉得香喷喷的好馋，现在血糖高了，看到人家吃这些心里默默想的是，这个人肯定没有糖尿病。
5: 现在顾虑也多了啊。 这朋友说，出门之前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些扒鸡啊、午餐肉啊，在火车站门口买了几个烧饼、几瓶水。哇，那一夜简直太爽了。
6: 还有人对于在火车上喝常温啤酒表示不满，什么常温啤酒，不如喝水喽。
5: 有酒就不错了，你还想喝怎么着？让，哎，乘务员，你帮我们冰一下行不行？给我拿两块冰。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黑米，
5: 我是火哥，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6: 拜
5: 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4: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5: 先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4: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0: 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1: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2: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3: 我太难了。
4: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5: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4: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93年《新白娘子传奇》的播出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从60后到90后的广泛年龄层都曾是这部电视剧的忠实观众，特别是片尾曲《千年等一回》更是成为了人们口口相传的经典作品。

凭借这首歌，原唱高胜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其实早在这之前啊，他就已经因为独特的声音而深受琼瑶的喜爱，几乎每部琼瑶电视剧中都能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被称作是琼瑶的御用演唱人。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3: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4: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汗。

他的歌声柔美婉转，就好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就好像春燕入云，他就是高胜美。青青河边草，千年等一回，这些很多的影视金曲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0: 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很多人认为高胜美本来拥有很好的事业前景，是她自己没有规划好人生路线，以至于错过了很多机会。不过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知足佛系的女孩，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她就能过得安然自在。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将军黑小米的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他看见了一个士兵阿小木躺在旁边，于是喊道：
4: 哎，那个家伙快过来，帮我把车子推出来。
5: 哎呦，对不起啊将军，按照规则啊，我已经被打死了，我不能参加活动了。
4: 哦，这样啊，
5: 躺着啊。
4: 司机，快把那具尸体拖过来垫在车子下面，好让我们开出来。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8: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如今高盛美开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每天分享自己的日常，再次回望自己的巅峰时期，不知高盛美心中是否有遗憾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买衣服讲价钱，当你对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4: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3: 不是。
4: 那是什么？
3: 他爽快地同意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6: 不对吧？
4: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7: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

0: 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素，让生活回归自然。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至少没那么简单。从2009年一推出就火遍全国，带着烟火气的音符也深深扣动每个人的心弦。它就来自于一位声音充满磁性的女歌手黄小琥。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正在群里玩视频。
3: 不聊了不聊了，我媳妇儿帮我把水都放好了。
2: 网友们正在感慨阿小木真幸福的时候，那边传来了他媳妇儿黑小米的声音。
4: 老公快来洗碗，水都凉了。
3: 哎，来喽。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
5: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时隔20多年，黄小琥又火了一次。这个从1990年就被歌迷追捧的灵魂歌手，一直被贴着"歌红人不红"的标签。

0: 要换新手机，
1: 高新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1990年，黄小琥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凭借动人的嗓音、别致的唱腔以及充沛的情感，这张蓄锐八年的音乐作品得到了空前的认可。黄小琥淡淡地说：“但那些真正落到内心深处的历练，从没那么简单。”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2008年，黄小琥进入华纳唱片，他向萧煌奇约歌，而萧煌奇就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没那么简单》。两个不简单的人却碰撞出惊人的效应，所在的专辑销量成绩喜人，黄小琥就像个历经沧桑的说书人，把自己的经历揉进歌中，用灵魂真实地吟唱着世间的悲欢离合。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人生从来就没有简单之说，当见识过生活的真面目之后，依然有勇气拥抱生活的黄小琥，让自己处在最喜悦的位置，爱己悦己，成为最好的自己。有彪悍的事业，有掌控自如的情感，一个人红酒配咖啡，幸福的让人着迷。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6: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7: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6: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2: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8: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首说唱歌曲，这首歌叫做《家人》。每一声爱的表达，逆着风雨展露出真心的秘密，每一次爱的奉献，点点滴滴凝结为亲情的羁绊。

我们听到这首歌《漏拍情话》，一对是我的心漏拍后失控，也是唱出了一种恋人未满的状态哈、啊。来听听《漏拍情话》。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指望》，怕不怕被拒绝，怕不怕被省略，当第一句唱出口就立刻抓住了我们的耳朵。郁可唯擅长的声音特质完全表达了这首歌浓烈的感情，歌词当中所描述的呢也是情爱伤痛，是每一位恋爱中的人可能都不可避免的一种经验哈，尝过了才会懂得真正的爱情。听完了郁可唯的歌，我们来听叮当《全世界不懂无所谓》。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叫做《怎样》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里天空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怎样》。戴佩妮的创作呢，大多都是由一把空心吉他开始的哈，所以呢，有着民谣诗人肆意挥洒的随性快意和平易近人的真实。然而，除了单纯的民谣摇滚的创作之外哈，他的《怎样》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的曲风还融合了民谣啊、乡村啊、另类摇滚啊等等很多种的音乐元素，恰如其分的也衬托了他的成熟的创作实力。听完了戴佩妮，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歌《你也》，之后还会听到张宇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刚刚的这首歌张栋梁的演唱叫做《刚好的幸福》，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马上为你送上的歌呢，是来自于白安的演唱，叫做《乱七八糟的梦想》。这首歌曲当中也写到哈，唱到欲望困住了自由，压力麻木了感受。这首歌也通过这种简单又直接的文字提醒正在用力生活却时常怅然若失的人，那些不断追逐的生活真的是你心之所向吗？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而不断的让压力反噬自己，那样的快乐还能算快乐吗？或许可以试着放慢脚步，重新找回心中的纯粹。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叫做《怎样》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演的唱着这首歌曲叫做怎样。戴佩妮的创作呢，大多都是由一把空心吉他开始的哈，所以呢，有着民谣诗人肆意挥洒的随性快乐。

借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欧阳娜娜演唱的，叫做《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

欧阳娜娜演唱的歌曲叫做《星期一先打开星座运势》，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02年的时候汪苏泷发行的联名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一共有10首歌曲，是邀请了有10组女歌手来演唱专辑当中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到牛奶咖啡演唱的歌，叫做《信仰年轻》。

刚刚的这首歌是张简君伟的创作，这首歌叫做《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还会伤心是因为还向往着美好，幸好在这个时候总是有一首江美琪。听完了江美琪的歌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李健为《庆余年二》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有生之年》。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送上的是牛奶咖啡的歌曲，叫做《两小无猜》。

一首很可爱的歌曲，牛奶咖啡的演唱叫做《两小无猜》。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 Tank《刺客绝》这首歌呢，展现的是绝对坚持的信念哈，认定呢唯一就是愿意为心中最重要的人无惧牺牲的至情的宣言。这首歌曲当中，他化身的是顶尖玩家，以刺客这个角色来展开了世界图啊，也把独特 R&B 啊，然后跨时空的国风融入到了戏曲唱腔，然后随着音乐在现实、虚拟、古今交织的时空里自由穿梭。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刺客绝》，之后呢还会听到阿令黄丽玲的《难得孤寂》。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

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戴佩妮演唱的这首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戴佩妮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哈。接着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谢春花。谢春花在17岁的时候呢，就用一把古典吉他写出了第一首歌。20岁的时候，自制人生的第一张音乐专辑，然后跨越了大半个中国进行巡演。他还曾自学吉他、手鼓、尤克里里等乐器，基本上包办了所有作品的词曲创作，也是非常有才的音乐人。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谢春花演唱的这首歌叫《五月》，也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啦。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拨火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

0: 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她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她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节假日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3: 你看这个
4: 是什么？
1: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她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6: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7: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1: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8: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8: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2: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 wish.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张学友的《想的都是他》。关于我想你，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像满天星，细细碎碎，攒起来，能照亮整个天空。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谢谢。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人这一辈子会做很多错事，但有些事儿一旦做错了，永远都无法挽回。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已经模糊了对方的样子，但相遇时的美好，相爱时的感觉却如影随形，在生命的长河里流淌着，滋润着，陪伴着。或许这也是另一种幸福。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1: 八十九点五，
0: 八十九点五。
2: This is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rie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rie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天才，也没有不劳而获的回报，所有在人前的光鲜背后都是令人震惊的努力。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十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

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己发光，对的人才能迎着光而来。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告五人乐队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无法左右天气，但却可以调节自己的心情。我们不能改容换貌，但却可以掌握自己的心态。我们无法预见明天，但可以珍惜今天。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洲、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洲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当。
2: 李子洲，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洲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洲为什么叫子洲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洲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洲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洲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洲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洲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洲，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洲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洲的回响。子洲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葱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2: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志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2: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志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3: 爱志丹，爱足球。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那平安车险系来啦，
0: 是的，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那欢迎各位呢来收听每周工作

0: 不好，祝我老头生日快乐，身体健健康康，天天都好心情，往后的日子咱们继续开开心心相伴走下去。
1: 是的，你看我们的节目的年龄跨度很大，对不对？
0: 有小朋友、
1: 这个、哎，也有叔叔阿姨哈，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叔叔生日快乐，二老呢身体硬朗，相濡以沫，每天过得温馨又幸福。来听这首周慧《美好生活》。

0: 州肥平湖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3: 可好看了，贼喜欢。
2: 真的吗？哎，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3: 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雷老师
1: 八旗二五中原望着江风烟篱笆沙

0: 好，来自王力宏的盖世英雄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和祝福。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张敏爱甜食啊，他说我们家孩子马上要参加考试了，这段时间的学习很用功啊，所以想借着节目给孩子加加油，也点一首盖世英雄啊，祝愿所有正在备考的学子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努力就能换来满意的结果。
1: 是的，相信

0: 孩子们的付出哈、啊、都不会白费，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取得理想的成绩哈、啊。还有呢，西西看海，这位朋友说呢，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呢都会收听安徽音乐广播的节目哈、啊。这个早上音乐陈飞扬说的最爱，忙碌的工作之余呢，听听广播特别解压。他说祝愿身边一起奋斗的伙伴们啊，还有这个所有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工作顺利，生活事事如意。
1: 是的，我们也是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也祝愿每一位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你呢，日日蒸蒸日上，万事顺心如意。卡路里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来凛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复。

0: 零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啊，不过各类考试也在继续要登场了，又到了忙碌的考试季嘛。那最近不少的考生家长呢都在操心这个二 B 铅笔，网上啊都说买到劣质的笔的话呢，这个答题卡哈、容易识别失败，辛苦备考可别影响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其中的一些门道啊。
0: 没错，那正规考试用的二 B 铅笔呢都有国家标准，读卡机呢依靠红外线反射来识别答案，那石墨呢能吸收红外线哈，合格的铅笔涂写之后呢和空白纸面呢就会有一个反差明显，识别才能够准确。那不过呢这个铅笔芯浓度哈、并不是越高越好，含量太高呢容易弄脏答题卡，涂改后呢这个擦不干净反而会造成误读。
1: 是市面上的这个劣质二 B 铅笔啊，大多这个原料工艺不达标，石墨的纯度不够，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断芯还有这个削笔困难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隐患是不小的。
0: 但是在选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简单哈、首先看包装，正规产品的商标、厂址还有执行标准、生产日期等信息呢是一应俱全的。那接着呢再试着这个削一削哈，那个出血顺畅，木屑完整没有问题。那在纸上呢你还可以再划几笔，颜色饱满，这个笔芯粉末顺滑有光泽，那品质就有保证了。
1: 是的，提醒大家哈，选对文具之外呢，这个涂答题卡一定要按规范操作啊，不要乱涂乱画，写错了彻底擦干净，保持卡面的一个整洁，安心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0: 当然马上呢端午假期就要来了哈，端午的这个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浓情端午，粽叶飘香，端午小长假啊将至哈，与家人围坐一堂，品尝香糯粽子，共赏龙舟竞渡，那陪父亲呢小酌几杯，聊聊工作，唠唠家常，这些温馨的画面呢正是这个节日哈最令人期待的幸福时刻。
1: 佳节来临，古井相伴，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共九年份原浆谷20呢再度为听众朋友送上暖心福利了。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记好了，回复关键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姓名和联系方式，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加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呢，来参与哈，就有机会赢取古井共九年份原浆谷20送出的好礼一份哦。

0: 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如果你还想来晒早餐的话，一定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分享出来哦。
1: 对，刚刚有很多的朋友都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古井520的活动啊，哎，大家也可以这个及时的来回复来参与啊。同时呢，我们首先看到咱们的一群客代表刷刷，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餐的是蒸了小肉包、红薯，还有荠菜圆子。”煎了薯饼，还有香菜鸡蛋饼，以及蓝莓奇亚籽酸奶，哇，好丰盛啊！同时呢，配的有奶油拿铁，还煮了柠檬红茶，这是带到单位去喝的啊！
0: 哇，谢谢刷刷，每天早上都来坚持晒早餐哈。还有多米尼克呢，也是同样在坚持。他说呢，转眼周四了哈，今天早餐呢是中式的碳水加上了西式的碳水，粽子呢是朋友送的，早晨啊煮了一下，有肉的，还有蜜枣的，巧克力布朗尼面包呢是昨天晚上在家做的哈，无油配方哦，加了巧克力豆跟核桃碎，搭配呢一杯玫瑰拿铁，还有呢水煮蛋、羊角蜜，这个烟火呢就藏在早餐里，奋斗藏在日子里，好好吃饭，稳步向前，
1: 加油！还有我们的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还是用空气炸锅复烤的鸭油烧饼啊，配了一碗荠菜鲜肉大馄饨。哎，刚刚呢我记得刷刷吃的是荠菜圆子啊，他说还有煎的香香的荷包蛋。那今天是周四嘛，天气呢又特别好，心情直接起飞啊，也祝大家周四快乐。好，除了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呢，还有鱼鱼鱼鱼，他说早上好，今天呢跟小孩姐的早饭都是饺子啊，猪肉玉米馅儿，他说我吃6只，他吃12只，外加一个白水蛋，
0: 可以，
1: 周四这周异常的快啊。对，这个小朋友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嘛，
0: 多吃一点。
1: 是，
0: 好，再来看到的是粉丝四群的分享，
1: 三群的徐文静、
0: 还有一位啊，
1: 可昨天晒的，昨天对，
0: 我以为我又刷错了，你知道吗？
1: 是，来我们继续看到四群，
0: 来四群的蓝桥子庆哈，他说早上好。好，今天早上分享的呢是这个跟网上学习的这个早餐啊，哇，他晒了好多啊。说今日份早餐呢是馄饨，还有这个卤蛋、粽子。那今天呢是9年级最后一次课了哈，明天开始呢居家休息，好好备考。他说加油，娃娃们新学的技能，在网上看到的向日葵面食啊，心动了，开始动手自己去做哈。这个小侄女喜欢吃我做的泡菜，也赶紧动手做起来。这个向日葵的面点真的蒸得很不错啊，
1: 对，一看着就好好吃的样子。然后她还用这个面食做了一个优秀的优子啊，太厉害了，
0: 动手能力确实很强。
1: 是的，是的，我们群里就说哇，太厉害了，太牛了哈。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四群。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上次我记得。粉丝五群很少晒早餐，但最近还不错，有课代表了，比如说这位陈燕啊，他说中考生今天最后一天学校上课，早上呢现包了鸡蛋肉馅的水饺，再搭配了一个橙子啊。
0: 谢谢陈燕的分享。当然五学还有很多的好朋友，记得之前包括像志成检测啊，还有这个狮子座都来在我们的五群晒过早餐哈，也要坚持起来哦。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这个是
1: 六群
0: 的分享。
1: 风雪一人说早上好，今天是汉堡，热一下就行了，简单又方便，还配着牛奶啊。
0: 是的，还有唐志林妈妈哈，今天早吃的是山东大煎饼，同时呢还配了牛奶。
1: 是的，还有安静啊，他说今日份早餐晒了很多图片啊，有杂粮馒头、鸡蛋，还有四神饼加自制的酸奶碗，搭配了坚果和谷物圈。我就很好奇这个四神饼是啥，你有看到吗？
0: 看到里面有馅了，但是呢，我没有太看出来馅儿里面是什么，
1: 是不是这个当地的一种叫法啊？
0: 哦，它是饼上面抹的酱啊，酱在上面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确定吗？你确定这是四神饼吗？这不是杂粮馒头配的酱吗？
0: 好吧，谢谢安静的分享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七群的听友们晒的早餐哈。来七群，首先看到的是
1: 世人皆行我独醉，他说早上好，今天做的是牛肉面啊，自己做的太实惠了，昨天晚上把牛肉卤好了，然后呢这个净芥菜呢洗干净，哎，早上呢就游刃有余啦。哇，确实自己做的是满满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面看着真不错
0: 啊。对啊，然后丽也给他点赞了哈， Echo 了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他说早餐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天开始了。来看到 Echo 的早餐呢，里面有这个荔枝，同时呢下面还有
1: 煎蛋，
0: 旁边的是饼，
1: 红薯，
0: 上面还有一个小方块，没有太看出来，
1: 稀饭 哎，对，稀饭还配着这个、
0: 酸奶吧？
1: 对，小朋友是不是喜欢吃的小奶酪啊？
0: 有可能，
1: 对，
0: 哎、
1: 是的，
0: 真的是哦。
1: 嗯，好，谢谢 Echo 啊。然后我们看到杨林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初中生的早餐是蛋黄猪肉粽子、蒸贝贝南瓜，还有蒸蛋饺、青椒炒牛肉、小番茄，看起全一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天啊，也是相当丰盛啊。”
0: 嗯，还有鹿哈，他说今。

0: 今天早这么热闹啊啊！我也来晒一下哈。初中生今天早上喝的是玉米糊，吃了小笼包，还有红薯以及鸡蛋、米糕。路上呢，再啃一点玉米，吃饱了已经到班级了。
1: 对，还有Sunny说哈，早上的是牛杂加上火腿蛋炒饭，还有搭配了牛奶。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

0: 合肥虎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了，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好，接下来呢也是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平安护你出行4008-60。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大家的早餐，看到的是粉丝八群，每次八群都非常热闹哦。看到这个刚刚七群也很热闹，今天要给七群表扬一下哦。好，八群的我莫妈她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豆角茄子汤以及牛奶还有芒果。
1: 是的，谢谢莫妈的分享。同时还有云淡风轻啊，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鸡蛋水饼，还有呢红豆豆浆配上了水果。
3: 好，也非常丰盛啊。继续呢，看到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想点一首五月天的生日快乐。他说谢谢主持人，好，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也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是的，每次呢听广播的洋洋都会在节目当中啊分享早餐，每天都会坚持，终于等到了你的生日了哈，也祝你这个心想事成，一切都顺利开心。
1: 看到群里很多朋友都在给洋洋送上生日的祝福啊，好有爱的我们的粉丝群。
3: 好，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吃的是两个手抓饼，吃完了开心上学啦。
1: 还有呢第二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早餐呢给孩子弄的是葱油饼，还有这个火烧饼夹了午餐肉哈，同时呢喝了牛奶和豆浆。谢谢第二的分享。
3: 继续呢看到我们的粉丝九群啊，这个 HFYQ 啊，他说周四早上好啊，那今天的早饭呢是煎里脊肉还有梨鸡蛋坚果奶酪包，哎，非常的夯啊。好，看着就
1: 好实在哦，
3: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啊。
1: 对啊，晚大涛就说这个早餐太丰盛了。
3: 对，那别光说人家丰盛啊，你早上吃的啥呀，
1: 也可以来晒一晒，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刚刚看到了这个粉丝六群的朋友啊，就给我们看到了特别标注了哪个才是这个四神饼。
1: 四神饼啊，
3: 对，
1: 还是清甜版的。
3: 他说四神饼是买的啊，这个呢是福建的特产吗？哎，风景艺人也在问啊，因为看到他那个买来的那个上面的标签他的这个地址是漳州市的啊，有可能是福建的特产啊。好的，谢谢我们各位朋友的分享早餐，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给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获环节啊。首先呢，如果你是新客的话呢，我们嘻哈搜获是有新客专属福利的啊，新朋友可以进到商城去领券，5元、15元、20元的，领完呢直接哈当现金来用，当现金来使用的话呢是非常划算的。有一些商品盘点一下，可以闭眼入的好物啊，
1: 比如说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230毫升，这个新客之后用券呢只需要384块钱，还额外呢送两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3: 还同时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啊，券后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1: 是的，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期待小棕瓶啊，它是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同时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啊，这个可以让大家找回好状态啊。
3: 对，是的，同时呢还有这个娇韵诗的精粹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装啊，而且日期管够啊，券后呢是354，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这个也超给力的。
1: 想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进行购买。
3: 对，是的，当然了，我们呢今天还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啊，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是海蓝之谜的一个正装组合配礼盒礼袋，很适合送人的一套组合装，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加赠 YSL 小金条这个口红啊，只要到手这一套是599块钱。
1: 没错，说到这款产品呢，首先它的这个实力非常的强啊，精粹水呢就像这个蓄水池一样，可以把营养呢补充到我们的基底，那精粹乳呢可以帮助你直接锁住营养，让你的脸蛋呢由内
2: 而外，散发出健康的光泽感。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好吸收啊，就上脸之后很清爽，轻轻拍几下就能吸收。而且呢，你上妆之后特别的服帖啊，也帮助你直接可以有抗老需求的朋友来使用哈。
3: 对啊，再来说说送的这个 YSL 的口红哈，
2: 嗯，
3: 这份仪式感也是表现得很足。不管是奖励辛苦工作的自己，还是送给重要的人，这份心意呢都没有话说了。599拿走这样的一套组合装，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刚刚哈，我们有这个粉丝群的朋友过生日，因为没有五月天的那首生日快乐嘛，但是有这首啊，生日要听的歌，生日祝福歌，送给所有过生日的朋友，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因为每次都是我们在
1: 唱，
0: 或者说在吃饭的场合听别人唱这首歌。
1: 祝所有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哎，祝各位哈，在今天过生日，你生日快乐。眼下你看。

0: 天气又热又潮湿，这样的环境我们都知道恰恰成了很多蚊子喜欢的生存环境啊、哦！出门在家都免不了可能被蚊虫打扰。
1: 对，在6月9号的时候哈、啊，这个中国疾控中心呢发布了最新健康防护提示，在九大重点健康风险当中哈、啊，有三项都是和蚊子的叮咬有关的，所以说足见哈、啊，这个夏季防蚊这件事真的不能大意。
0: 所以进入6月哈、啊，我们首先要重点防什么呢？就是提防登革热，还有这个鸡孔啃亚热，包括这个寨卡病毒，哎，这三类病毒呢，可以说是这个蚊媒传染病哈，它们全部都是由伊蚊，也就是大家所说到的花蚊子叮咬所传播的。
1: 没错，那感染登革热之后哈，人会呢突然发烧，然后全身你就感觉很酸痛，同时呢还会出现像这个皮疹等一些症状哈，那情况严重的话呢，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0: 对，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目前它也是我国重点防控的一个蚊媒疾病啊、
1: 嗯、
0: 而这个鸡孔啃亚热啊，包括这个寨卡病毒啊，这个大多是让人发热起皮疹，伴随像关节痛、肌肉痛、乏力这样的不适啊，身体会明显感觉到不舒服。
1: 对，当然想要从根源减少蚊虫哈，咱们呢就给找准家里面蚊虫的滋生地，像这个花蚊哈，它主要呢生长离不开积水，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三个阶段都要在水里面才能存活，所以说呢居家环境当中啊，这个积水一定要及时清理啊！
0: 啊，像家里的水养植物哈、啊，建议每周至少换一次水，每隔呢3到5天呢就要刷洗容器、花盆、闲置的一些瓶罐呢，这类特别容易存水的物件哈、啊，记得及时的这个翻转清空，水缸、水桶这样的一些储水容器，最好加盖这个盖子、密封或者是倒置摆放啊。
1: 嗯，尤其是下过雨之后哈、啊，一定要呢多检查卫生死角，及时的清理积水，还有落叶垃圾，千万不要给蚊子留繁殖的空间。
0: 对，在家也可以装好这个纱窗，挂好完整的蚊帐，哎，也能用这个电蚊拍、灭蚊灯、杀虫气雾剂哈来进行灭蚊。
1: 对，当然如果呢这个出门活动的时候，尽量穿上长袖长裤哈。那皮肤裸露在外的部分呢，记得要喷涂正规的驱蚊产品。
0: 对，其实防蚊没有那么的复杂哈，做好轻积水呀、巧防护这2点，就能够安慰度过蚊虫多发的夏天啦。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五月天的这一首《温柔》。

0: 喝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